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智甚广。
1: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大家都喊

0: 由集团冠名赞助的南康木工大赛即将开幕。
1: 检查每个细节，不能出任何差池。
0: 是。
1: 这届木工大赛将会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明氏集团必将再上高峰。
2: 南康木工大赛举办在即，本届大赛由明氏集团特别赞助。本届赛事规模宏大，分为成人组与少年组，赛场将设在鲁班学院，木匠委员会以及鲁班学院共同认可赛事。
3: 名列前茅者将提升木匠等级积分。
4: 太好了，哥哥这次一定能夺冠。
5: 这也太棒了吧。
6: 先别高兴，想晋级肯定没那么容易。
7: 你去哪儿？
8: 我去和小康聊聊比赛的事。
7: 哎呀，
8: 小鲁班，
9: 我先说，
8: 多站住。
10: 想说南康木工大赛的事吧？
9: 你都知道了？
10: 全南康城都知道了，好吧？
11: 这是个证明自己、为家族挽回荣誉的机会。
8: 小康，哥哥，这次比赛我也参加。
12: 好好加油，我就不去了。
8: 为什么？这可是晋升帝将的好机会啊！
12: 如果追求等级，我早就是帝将了，不过是个称号而已。我追求的是返璞归真的境界。
8: 可是，
12: 你好好表现，我会去看你比赛的。

0: 今天的特训规则很简单，只需要快速绘制出与落下的榫卯结构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可。这个我熟，失败了可是要受惩罚的哟。我们不怕，来吧，
1: 开始喽！
0: 是止损，
2: 交给我吧。飞过来的是凹陷的毛眼，做个突出的损头就行。严丝合缝，这也太简单了。
0: 嘿，刚才只是热身而已。十字契合与梅花隼，一人一块。你来的是隼头，用凿子凿出十字的凹槽做锚眼，去。梅花隼多用在方才钉子形接合，双隼头错位出隼，确实比较难。好险！
2: 是我太慢了。
0: 没关系，我们是团队，一起加油。新的挑战来喽！
2: 是燕尾隼和圆柱钉子结合平隼。
0: 这是常用于家具的手抄隼。还有三根直裁交叉隼，常用于盘架的六足横长连接。
2: 方才钉子结合，这个常用。
0: 那就再来吧。

是纵绞损，还有扇形插肩损，纵绞损，和阿德比拼书架的时候用过。这就是惩罚喽，又要来喽！小南，这两个榫卯结构复杂，要快！不行，光是快没有用。

0: 觉怎么样啊？
1: 还来吗？嗯，
2: 再来，这次咱们分工合作。
3: 本届南康木工大赛正式开启，比赛首次采用了封闭式赛场，保证公平公正。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选手们都充满斗志，究竟谁能突围而出，折尺会战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小猛，你觉得小鲁班能赢吗？
1: 嗯，经过我们这么多天全方位的特训，他一定没有问题的。
4: 董事长，本届比赛收视率极高，成人组已经决出了冠军，民事股票如期大涨。
5: 很好，少年组怎么样了？
4: 少年组的比赛。
6: 输了，看来我还得努力才行。
7: 我的奖励啊，我的鸡腿啊。
8: 雕刻以外的技巧还是欠缺了呀。
7: 鸡腿。
9: 传言中的天才也不过如此，我以为有多厉害呢。

0: 少年组年龄跨度大，你们的经验天生弱势，接下来交给我吧。
1: 哥，你不是不参加？
0: 舅舅命令我必须要参加，况且我也不能看着你受委屈。

0: 那个又一个。
1: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吗？
0: 哥哥太棒了！
2: 我已经参加了比赛，也帮莎莉出了戏，接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了。小康，
3: 本次儿童木工大赛小组赛的获胜者是阿肯与小康组，恭喜两位。
4: 阿肯，我们还要一起拿很多很多冠军。
5: 当然。
2: 也罢，就在这里一决胜负吧。
6: 爸爸妈妈，小水小猛，我回来了。
7: 奇怪，人呢？
8: 小康，你爷爷旧伤复发住院了。
6: 什么？
9: 小康的爷爷因病住院，为了陪伴爷爷，小康。

0: 康选择了退散，阿肯指责小康临阵脱逃，他要与小康一决高下。这场对决究竟谁能取胜？
1: 第26集，对决。
2: 我只顾着自己学习和比赛，都没注意过爷爷的身体。
3: 小鲁班，
2: 爷爷，
4: 你爷爷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还在昏睡，
5: 让他陪陪他爷爷吧。
2: 不行，我要退赛陪着爷爷。
6: 据了解，南康木工大赛少年组种子选手小康正式申请退赛。
2: 他退赛了？
6: 此前他已取得少年组八强的优秀成绩，令人倍感遗憾。
7: 弃赛了？
2: 退赛了？
7: 这怎么会？
0: 爷爷，小康要退赛。
8: 我知道，他爷爷旧伤复发，病倒了。
0: 小康，
8: 老搭档，快好起来吧。
0: 这个小康又临阵脱逃。
6: 种子选手小康退赛，令人倍感遗憾。
1: 一起拿下冠军。
9: 小康，这场比赛我们一定要赢。耶！
10: 小康还没到吗？少了他我们没法完成项目。
9: 快了，他马上就到，他答应过我的。
11: 真厉害呀。
6: 我宣布本次大赛的冠军是飞虎队。

0: 哥哥，我们回家吧。
1: 嗯。
2: 莎莉，告诉舅舅，我也去死。
0: 为什么？舅舅会生气的。
2: 舅舅赞助比赛，是为了明氏集团的名声。少了小康，后面的比赛将毫无悬念。我身份特殊，轻松夺冠只不动人口实，舅舅会理解的。

0: 吧。小康，换我来吧。
1: 我还撑得住。
0: 不行，你已经一天没合过眼了，你需要休息。
1: 爷爷。哇，
2: 小鲁班，爷爷会好起来的，你吃点东西吧。
3: 就是，否则小鲁班你也会病倒的。
1: 谢谢你们。
4: 谁呀？来了。
5: 为什么又当逃兵？
4: 我不是，我只是……
5: 算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你是个逃兵，永远都成不了合格的木匠。再见。
1: 站住！你说什么都可以，但不能质疑我的木匠身份。
5: 是吗？那我们就再来比一场。
1: 比就比。
5: 好。原本木匠比赛要比试。

0: 的是罗汉床，就当我们的比赛在这里继续。
1: 小鲁班状态很差，怎么办？

0: 风暴。罗汉床是传统卧具之一，有束腰，且牙条中部较宽，曲线弧度较大，除了用于睡眠外，还兼有坐的功能。
1: 在设计罗汉床时，各部件之间的榫卯必须紧密牢固。罗汉床的平围一般会用走马销。

0: 走马销注重装卸便捷，组合牢固，用一块独立的木块做成榫头，栽到构件上去，这就是走马销。
1: 振作，

0: 爷爷，
1: 做得不错。
2: 爷爷，
3: 小鲁班，
4: 身为木工，最重要的就是手中的作品。你的心思不在作品上，已经输了。出于对作品的尊重，我会完成比赛。
1: 小康，木工之道需要坚持与探索。
0: 爷爷一定希望我拿出最好的状态。

0: 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
1: 地方。太好了，小鲁班状态回来了，小鲁班加油！
0: 天才小木匠
2: 佐马肖由两部分组成，笋头上小下大，笋眼上大下小。

0: 将榫头插入榫眼，向榫卯结合的位置移动。完成了！
1: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0: 这是沐浴共鸣。
2: 小康啊，一榫一卯间凝聚的是中国千年木工文化之精华。
0: 是我输了，
3: 但若不是其他原因，你未必能赢我。
1: 那就等你做好准备再来和我比吧。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0: 按照约定，我会告诉你当年我没去比赛的真相。
1: 算了吧。之前我很想知道，但现在等你有资格挑战我那天再告诉我也不迟。

0: 凭。
1: 现在的你还不够资格。
0: 阿克，爷爷，我真的能战胜他吗？爷爷，
2: 爷爷有所好转，新的学期也开始了，木二班迎来了新的老师王老师。面对全新的挑战，中国传统建筑木工，小康和同学们能否完成考验呢？
3: 第27集，新学期新气象。
4: 大赛整体达到预期，但由于种子选手小康与阿肯少爷退赛，少年组后半段收视率有所下降。
5: 我这个外甥个性实在倔强，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谁还没有点个性，时候到了他就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连接鲁班学院的严博士，商讨一下新的赞助活动。
4: 是。
6: 爸，要不再住两天吧？
7: 我已经好了，不多待了，还是山里舒坦呐。
8: 砂纸打磨过的木头太好闻。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爷爷，
0: 爷爷今天要回莲花山了。
1: 怎么不多住两天？您才刚恢复。
0: 还是山里舒坦，你好好努力，有事儿就来找我。
1: 你也注意身体。
2: 哥，你上次退赛，舅舅挺生气的。
3: 比起事事都让舅舅满意，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已经是第三个学年了，我需要更多的实践。阿克、阿木，拿本木易周刊来。
4: 收到。
5: 小小任务我先带来。
6: 任务完成。
7: 在木易界，自古以来有三年学徒，五年半足，七年才能成师傅的说法。木匠手艺需得学满三年才能出师，如今大家已经掌握了制作家具的基本技巧，想要出师就要学习更多的知识。大家掌声欢迎王老师。
8: 这么年轻啊。
9: 大家好，从今天起我将负责大家的建筑课程。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三种结构方式：抬梁、穿斗与井盖。抬梁常用于宫殿、坛庙、寺院等大型建筑物，屋基立柱，柱上乘梁，梁上搁檩，檩上铺放船，形成层层屋架。而穿斗多用于民居和较小的建筑物，这种构架以柱直接成檩，没有梁，柱与柱之间以木串接。井盖式结构则是将木材的两端开出凹槽，组合成矩形木框，作为木承重结构。

0: 强。任何讲述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所以这个学期我会带大家去各种古建筑参观学习。耶！不过在此之前，大家要先完成一个作业。哦，分析这座古建筑模型的结构，并尝试复原出来。
1: 建筑结构，小康最拿手了。啊，果然不行。
2: 好饿啊，脑子不够用了。
3: 啊，打得不对。
4: 精神巨献，急速拆解。这个模型房屋两侧的墙和屋面是齐平的，这应该是硬山顶的房屋。我可是经过爷爷特训的。

0: 内助，守住，横梁，四传符，
1: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
0: 乌鸡立柱，柱上乘梁，在地基上竖起柱子，在柱子上架起横梁，
1: 梁上割檩，檩上铺船，
0: 檩是架在房梁的横木，啊，船是支撑屋顶的斜木。所谓硬山顶，应当是屋脊二坡。二坡若是船的话，屋脊便是中间一条正脊，两边四条垂脊。框住木船！两边的木船全部结合，接下来就是覆盖瓦片。封顶完成。我知道了，这是组合抬梁式结构的硬山顶房屋。
1: 结构不对，还要继续努力。
2: 老师，我吃饱就有灵感了。老师，我好了。
3: 又是闪电阿德，好快啊！
4: 怎么会这样？哎呀！
1: 井然有序，丝毫不差。继续吧。这个小坑真不一般呢。这次制作作业，我要重点表扬小康同学。小康不仅第一个完成制作，而且还将模型完美复刻了出来。
5: 哇，真不愧是小伙伴。
1: 同学们今天看到的是硬山顶，但它其实可以延伸出另一种形式的建筑，只要各条领边全部伸出，在两侧形成屋檐，硬山顶就变成了悬山顶。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课吧。
6: 数据要好好算。教务长，
7: 各位同事，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明氏集团决定赞助本学期的金句子奖。本次金句子将分两组举行，木三、木四、木五为高年级组，木一、木二为低年级组。低年级主要考核基本知识，高年。

0: 辑组则制作结构更复杂的物品。
1: 区分开确实会更公平些。
2: 希望这次比赛看到更多的同学突破自我。
0: 金句子奖是我们学院的最高奖项，请大家一定重视。

王老师带领木二班的同学们探访古建筑狼关地。这次的任务是设计修复方案，谁能又快又好地还原出狼关地的大堂结构呢？

0: 我不走，要生要死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0: 去吧。
2: 哎呀，快走快走，好了啊。
3: 快收拾收拾，快
1: 快快。三胖麻头，哎，你们听好了，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嗯。

0: 他们一定是在等着我们，
1: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马扎，
1: 我们走吧。
2: 好，走。

0: 子追我，你帮帮我吧。
1: 那快快快快进去换衣服，
0: 快进去。
2: 别动，起来。

0: 是谁？我的女儿。
1: 我的女儿。
0: 把她带走。
2: 哎，
3: 哎，哎，长官。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来。
3: 等一等。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嗯，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哼，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
2: 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嗯，
2: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笑>哎。
1: 啊，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
3: 不过，这个女人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0: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3: 在哪抓的？
0: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笠原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笠原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2: 一个女人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

0: 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1: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
0: 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2: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
1: 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房老婆。
2: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笑>
1: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2: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好人。
1: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2: 我没有瞎说呀，
1: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2: 不。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
1: 哎，
2: 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是来取文件的。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3: 大佐，
4: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3: 报告大佐，黄协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

0: 和异常发生，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哼！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皇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皇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1: 我会的。嗯，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啊，你要不辱使命，皇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
3: 三炮，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麻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麻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是啊。
7: 队长，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7: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7: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王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8: 对，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8: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5: 想什么计划？你说，
9: 现在就得去了，
5: 哪来得及想什么？
6: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3: 好，兄弟们，上！
8: 好，
5: 好，好！
6: 兰兰，集合队伍。
7: 是。
10: 你过来，
8: 过来。来，看一下啊。
10: 听见吗？听见。
8: 哥，
10: 过来。
8: 看一下参与。好，这个。
10: 来，
8: 你
10: 过来。
8: 这个让我看看。
10: 手看。
8: 我反正给我看一下啊。
10: 这个呢？这个呢？
8: 好，继续走，走，走。继续，你这个。
10: 进去吧，
8: 进。
10: 你
8: 来，你
10: 来，打开。

0: 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
2: 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走吧。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
1: 啊，多喝点啊！
2: 李团长，
1: 哟，
2: 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1: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1: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1: 啊，少佐慢走。
3: 李长官，恭喜恭喜！
1: 杨老板，请请请请请，好，请请请。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4: 呸！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0: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5: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4: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6: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7: 好，记住了。
6: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
7: 嗯。
6: 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7: 知道了，
2: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看见铁空山就盯在了今天晚上去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共同吃好喝好，
0: 可以可以。
2: 恭喜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3: 恭喜恭喜
4: 恭喜！
5: 恭喜恭喜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6: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6: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6: 是。
7: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6: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8: 别说，
6: 那是一定的。
7: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6: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9: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好，就这样啊，
7: 累死了。
0: 哎呀，各位啊，多谢赏光啊！
8: 恭喜
0: 啊！
8: 恭喜恭喜！
6: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3: 哎，好，
0: 我喝点啊。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6: 来，
0: 把酒杯端起
6: 来，
0: 我敬你们一杯。
10: 好，停，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11: 好，
6: 好，
11: 好，
10: 好，走。
0: 喝喝喝
6: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12: 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10: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3: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12: 赶紧，赶紧！
13: 哎，谢谢长官。
6: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13: 哎，吃吃吃吃！
6: 啊，来来来，
13: 吃吃啊！
0: 来，喝酒！
6: 我喝我喝！
10: 翠翠，翠翠，有没有？
0: 来
13: 来来来，
0: 来，我敬你们！
13: 好，来来来，
6: 不谈这些了。

0: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
1: 哎，站住！
2: 站住！
0: 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2: 出口。
0: 三宝，你去那边，你也小心。翠翠，翠翠，翠翠，
3: 二龙，啊，
0: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3: 二龙。
0: 等我一下，

0: 我们再喝，
1: 来来来，我敬你，
0: 好。

0: 战岗这俩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占。
1: 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哎，
3: 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哎，
2: 好，好，好。
3: 都别慌，都别慌，
2: 怎么回事？报告，
3: 哪里打枪？
2: 报告，新娘都被劫走了。
3: 什么？是不是劫走的？
2: 不知道啊。
3: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4: 是，追，
3: 快，走。

0: 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马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抓活的！你怎么？打不开呀，这是！好，走。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
1: 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好，我马上去查。
3: 翠翠，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他喊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0: 哎，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1: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2: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3: 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4: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
5: 你有什么依据吗？
4: 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就是共产党游击队。
5: 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
4: 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
5: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爆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这不是因祸得福吗？
5: 这是教训呐。
4: 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5: 哎呀，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
6: 队长，翠翠来了。
7: 哎，
6: 来坐。
7: 吃过了吗？
6: 吃过了。
7: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哦，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7: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8: 队长
7: 回来了。
8: 啊，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7: 情况怎么样啊？
8: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7: 太好了。黑风山呢？
8: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7: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6: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7: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6: 哦，
7: 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皇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的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6: 哦，我明白了。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舉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4: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5: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16: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17: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8: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14: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8: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17: 还好我也是直的。
14: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8: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14: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9: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20: 我们娃也吃过。
19: 那这个有用吗？
17: 颠覆了。
14: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21: 連邦です。
22: いつのだ。
21: 今朝来たばかりです。
22: 何かありました。犬が死んだ。
4: 犬飼本当にここから落ちて死んだのか。

0: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哼，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哼，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0: 目前还没有查清楚。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哼，
2: 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1: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哼，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3: 小林君，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的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君就不要责怪他了。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
4: 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3: 是。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 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粮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
1: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小林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 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3: 笑话！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了死了！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 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

0: 龙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1: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0: 很简单，买。
1: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2: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0: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3: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这样做，坚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林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让二位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贵店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
2: 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
1: 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
3: 小邻居，小邻居，
0: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儿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4: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朱兄
5: 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走，
5: 走，走，走，
6: 赶紧，走，
5: 立起，走，跟上，走，
0: 一块儿去，走了啊，
5: 快点，快点，
4: 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报告。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4: 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那我也去，
1: 欢迎，
5: 走走
4: 走，
1: 走吧。

0: 他们是开往平坝镇的，难道鬼子又有什么动作？快，把武器收起来，我们到镇上看一看去。
1: 乡亲们，安静！
2: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1: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
3: 看看情况再说。
1: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 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看公道不公道。看看多少钱了？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这么低的价，抢吗？这不就是抢吗？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是抢吗？这不就是抢吗？
4: 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
5: 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
4: 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
5: 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连长，这帮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 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这不是明抢吗？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嗯，走。
0: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三瞎子。 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6: 好，二楼，
0: 啊，
6: 我也去。
0: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面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5: 嗯，
6: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0: 嗯，走。
5: 嗯，走吧，走走。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好。
0: 好，
1: 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走吧。
1: 嗯。
2: 王老爹，
3: 王老爹，好久不见！
4: 哦，二楼
2: 是啊，
4: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2: 哎，我跟你说，你看，这是三炮，还有
4: 三炮，
2: 你猜是谁？
4: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2: 别说了，
1: 王老爹，
2: 进去吧！啊，
4: 哎，快快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5: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4: 啊，
5: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6: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2: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6: 哎呀，可不是嘛。
2: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6: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5: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2: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6: 嗯，
7: 啊，这么少，
8: 就剩这么点粮食。
7: 滚蛋滚蛋，五斤粮。
8: 收了多少粮食？
9: 不到100斤。
8: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10: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1: 是啊，
8: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
10: 太君，太君不要啊！
11: 太君，
10: 不能这样，太君。太君，
7: 你们两个坐。
8: 哎，

0: 哎，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
3: 不能拿呀，
2: 不能走，
1: 不能拿呀，
2: 我们怎么活呀，太君？
3: 不能拿呀，太君
2: ，
3: 不能拿呀，
2: 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3: 饶了我们，
1: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3: 是，
1: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4: 真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3: 是。
4: 给我吃掉它！啊！吃掉它！吃掉它！

0: 就是给皇军作对的下场！我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我要和你们拼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把粮食给我交出来，否则统统的枪毙！
1: 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0: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该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中毒啊！
1: 我有办法了，二郎。
2: 走，过来。
3: 哎，你，哎，走，
2: 过来，过来。
3: 好，
2: 你，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2: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3: 嗯，
2: 快，
3: 谢谢。
2: 哎，宁宁，
5: 站住！
2: 哎，过来。
5: 那杨丹。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
2: 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
3: 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
2: 城里有人在画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
2: 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
3: 也好，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2: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哎，请稍等啊。哎，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4: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4: 参谋长，
0: 啊，
4: 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4: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你三思啊。
4: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

0: 弟兄们，搬！
1: 是。
2: 好，
3: 长官，我还没说完呢，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
2: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4: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2: 喂，
4: 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早上就把粮食抢回来
3: 了。嗯，
5: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了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4: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走。
6: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7: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8: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璋的人求见。
6: 叫他进来。
8: 嗨，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9: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9: 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9: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7: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0: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9: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0: 龟田大佐到。
0: 大佐，
11: 刘会长，
0: 幸会幸会啊！
11: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0: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1: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0: 那就好。那就好啊。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11: 刘会长真是爽快啊。可是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小林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12: 嗨，
0: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11: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11: 好，
0: 再会。
11: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六，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六，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六，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置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我知道，你批评得对。可是老刘，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好，
1: 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3: 简直没有人性！
4: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2: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好，我去。
3: 那我们都去。
5: 我也去。
2: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 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
5: 好的。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

0: 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

0: 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真。

0: 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等等等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马头，你少说一句！
1: 哎，别吵他！哎，马头，
2: 住手！
1: 别管了，住手！别管了，住手！别说了，
2: 住手！怎么回事？
1: 马头的经商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3: 别胡说八道啊！
1: 规矩。
3: 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别说老鳖有什么规矩，闭嘴！
4: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3: 道
0: 什么歉啊？
3: 哎呀，好了，
0: 过去。
3: 好了好了，别看了，
0: 快点，
3: 别走了，
0: 走了，
3: 快去，走。
0: 别
3: 聊
0: 天啊！
3: 对不起啊。
0: 哎，
3: 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没想好。怎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的。
1: 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哼，马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该吵了。哎呀，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呀。 马头，你丢不丢人？戒指、酒劲儿，耍威风。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0: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1: 拆家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0: 好了，不要说了。
1: 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哎，
0: 马头，马头，这件事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配个不是。
1: 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0: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1: 连长，你听听。
0: 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是不是？是不是？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1: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待不下去。
5: 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啊不是，你玩玩你是不是啊？哎呀，你打我，你打不动你啊！
3: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
5: 坐下。
3: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 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0: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心明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哼，这样子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2: 就是啊，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
1: 好。
2: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3: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2: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
1: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0: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1: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2: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0: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2: 走，快，走，快！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决斗吧。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来来来来，拿东西拿东西，快
2: 快快快快！
4: 那边那边。
1: 成了！
5: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6: 雪林，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
7: 答应。
6: 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
7: 嗨，
8: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我们好再做安排。
6: 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7: 大佐，我在被俘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6: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7: 嗨、哎。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3: 嘿，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3: 嘿，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4: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5: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6: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7: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6: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5: 也好，

0: 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嗯，我明白。
2: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
1: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2: 我可以。
0: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站着！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石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0: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大，明白山寨的规矩。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石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4: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5: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4: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5: 那就试试他们吧。
4: 老三老四，
6: 有，
4: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6: 好嘞。
5: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7: 放心吧，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马头，没事吧？松开！
1: 哎，站稳来！
0: 啊！

0: 承让，
1: 请，
0: 走。

0: 你就是十二楼，
1: 没错，就是我本人。还挺能打的。你是？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怎么了？害怕了？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正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虎敬你一碗。

0: 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1: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吧。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干。

0: 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1: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0: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2: 都他妈给我坐下！
3: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0: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1: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0: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1: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3: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1: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0: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1: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0: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3: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0: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3: 再说你自己呢？
0: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3: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0: 赌什么？
3: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1: 滚！你想干什么呀你？
2: 那就别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啊！连长，
2: 你不要命了？
1: 这枪不能开呀！
2: 连长，
1: 没有他们，我们
2: 一样大伪造。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1: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切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过关里边请。

0: 现行，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6: 我们娃也吃过。
5: 那这个有用吗？
3: 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7: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8: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9: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0: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1: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2: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3: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4: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5: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6: Take off! Move it!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滚吧，走。

0: 嘿，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啊，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就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1: 什么事？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2: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0: 嘿，
3: 小林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2: 我知道了，去。
0: 哎。
3: 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我告诉你，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就说真话。
4: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
2: 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4: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
3: 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五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
4: 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我。 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2: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
4: 对，你。

0: 我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我们山上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1: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0: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那个车里面有粮食。
1: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
0: 因为我们知道。 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1: 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
2: Hehehehe.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沽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剿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都会没命的。
2: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0: 我们已经查了鬼子，已经发现是土匪抢了他们的粮食，这是来报仇的。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2: 连长，您这什么意思啊？难道
0: 走？
1: 连长，走。
0: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
3: 别想，别想，别想，鬼子马上就上来，不行，你自己下去看。
0: 太慢了，给我们大胆的进去！
1: 天
0: 王，赶紧出来！
4: 十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
5: 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5: 千真万确，
0: 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是撤，你自己决定吧。
5: 没想到鬼子来。

0: 快啊！怎么办呢，哥？
1: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2: 跟他们拼了！
3: 跟他们拼了！
1: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0: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1: 王老三，
4: 有，
1: 集合所有人，走！
4: 走！
5: 走！
4: 走！
6: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的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嗨，开炮！ 准备。

小林中尉，看来土匪已经撤了。

不要乱，不要乱，看准目标，还击！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哎，小点啊！哎，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好，来来来来来，这回啊，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1: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干
1: 干，
2: 来，福生，多吃点啊！
3: 啊，
2: 这段时间，
3: 好嘞，
2: 咱可没这口福啊！
3: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1: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3: 来。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4: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1: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5: 啊，连长，
6: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5: 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

0: 来，坐这儿。哎，
1: 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啊，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太好了。
2: 团长，刘会长求见。
3: 刘会长？
2: 嗯。
3: 他来干什么？
4: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
3: 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
4: 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呢。哎，
3: 客气客气。
4: 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啊。
3: 哎呀，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4: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3: 是是是。
4: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3: 刘会长一定一定
4: 啊。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3: 嗯，
4: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3: 刘会长，谢谢谢谢。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您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
1: 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2: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
0: 行，
1: 走。
0: 刘会长，请坐。
1: 刘会长，请坐。
0: 好好好。
1: 老刘，快说说情况怎么样？哎，上次日本兵往前线运的粮食是不是被黑风山的土匪给劫走了？是的。
0: 对这个事儿，小林还带兵去攻打黑风山，结果差点全军覆没。
1: 真没想到，黑风山这帮土匪还挺能打的。我呀，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上级告诉我，游击队已经派人进入黑风山的土匪窝了，目前正在积极争取他们联合抗日。上级让我通知你，尽可能避免鬼子再去清剿黑风山。
0: 你转告上级，这个好办。但是我担心，土匪终究是土匪。

0: 动手！今天，龟田还让我去想办法。哦，你有什么好办法？嗨，我能有什么好办法？拖字当头，尽量拖住他们。实在不行，派几个弟兄，打几枪就回来了。<笑>对了，上次啊，你救的那个女游击队员，她叫翠翠。打伤你的那位就是她的未婚夫，叫二龙。哦，他不是咱们的人。
1: 他是国军的一个连长，后来长沙沦陷后，他没有撤离，带着几个弟兄正和游击队一起参加战斗，我们正在争取他。哎呀，我说这帮人为什么玩了命的追杀我？我抢了他的媳妇儿，他能不恨我吗？<笑>站住！干什么的？
2: 啊！
3: 我来找你们二当家的，二龙。
2: 你找二当家的干什么呀？你是什么人啊？
3: 这个你就别问了，去把他叫来就行了。
2: 那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我们不能替你传话。
3: 我是他未婚妻。
4: 未婚妻？
3: 还愣着干嘛？走吧。

0: 二当家人真帅，武功也好，真是人见人爱。
1: 你去把二当家的衣服拿过来洗洗。嗯。
2: 哎，有事吗？怎么了？
1: 帮你洗洗衣服啊。嗯。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哎，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
2: 了，
1: 真不用了，
2: 真的不用了，没事的，没事
1: 的，
2: 真的不用了。哎呀，不用了，我自己可以。
1: 小事情，我来洗吧，没关系。
2: 真的不用。
3: 连长，
4: 二龙，这个女人是谁啊？
1: 你又是谁啊？
4: 我是石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哪儿来的野女人，敢在我白狐的地方撒野，还不赶快滚，信不信我立刻杀了你。
2: 翠翠，你先回去吧。
4: 好，那你不要再来找我。
2: 翠翠，翠翠。
0: 二小姐，这个怎么办呢？
2: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解释，我跟白狐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怎么跟你这么亲密啊？
1: 不用客气，
2: 不用了，
1: 不用客气，
2: 真的不用了。翠翠，她是黑狼的亲妹妹，也是之前的二当家，我们总会碰面的。我，翠翠，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4: 我说呢，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加入我们游击队。你天天在土匪窝里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一个女人天天围着你献殷勤，你当土匪当得多开心呢。
2: 我是这样的人吗？翠翠，听我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不应该做，我心里很明白，我希望你也能够明白我。现在赶紧回去告诉自卫队的杨世奇，土匪马上就要打过来了，要他准备一下，而我们留在这里说服黑狼，但这还需要时间让他信任。
4: 哼，我看你啊，你是需要时间成为黑狼的妹夫吧，那个时候啊他就最信任你了。
2: 翠翠。

0: 怎么了，二小姐？哪个兔崽子又惹你了？
1: 你们这一帮废物，让你们手下看好了，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0: 女人？哪个女人？
1: 就是那个疯女人。
0: 哪个疯女人？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 电机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4: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 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

0: 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峨眉山市阵雨17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0度到9度，盈津阵雨16到25度，小金阵雨12到25度，岳西阵雨13到24度，达州大雨转阵雨17到24度，大邑阵雨17到25度，德昌阵雨19到31度，延边晴转阵雨22到34度，军连阵雨16到26度，古蔺阵雨17到25度。
1: 五六七九，搜狐举胸传天。
2: 我们那群老头儿，以前都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3: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不准那个女人再进来。
1: 女人？哪个女人？
0: 就是那个疯女人。
1: 哪个疯女人？
0: 你疯脑子？就是找二当家的那个疯女人啊！
2: 我是十二龙的未婚妻，翠翠。
1: 哦，你说她呀？她说她是二当家的未婚妻，如果不让她进来，二当家怪罪下来，咱们也担当不起
3: 啊。对呀。
0: 天塌下来我顶着。我说她疯女人，她就是疯女人。要是谁敢把她放进来，我一枪毙了她。那，哎，
3: 二小姐啊，既然二当家已经定亲了，你就想开点嘛，不要太强求了。
0: 你放屁！她定亲关我屁事啊！
3: 这我。
1: 二小姐这是怎么了？生那么大气啊？
3: 哎，你就是个猪头，笨死了，用屁股想都能想出来，你想不出来？你
4: 啊，你看就这样啊。哎，哎，翠翠回来了，这么快啊？
5: 队长，十二龙让我告诉你，土匪马上就要来攻打自卫队，他要你赶紧通知杨世奇。
4: 哎，杨世奇，兰兰，你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杨队长。
5: 是。

0: 翠翠，发生什么事了？瞒着我呢？看看看，眼泪都快出来了。和二龙吵架了？刚才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二龙和黑狼的妹妹白狐两个人在打情骂俏。我看呢，二龙是不会回来了。
1: 他在那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有个女人陪着他，还回来干嘛呀？
2: 你呀，遇事要冷静。我看二龙不是那样的人，等事情真相弄清楚了，再下结论嘛。
1: 来来来来来，
3: 你看我们现在多自在，没人管。他在游击队的时候，天天还得训练，又不让喝酒。
4: 好喝，
3: 这才是咱们人过的日子啊。少喝点吧。

0: 你呀，就是当土匪的料。
1: 老蔡，你这话说的对，我看这地方真适合你啊！出去啊，
0: 别说你是国军，咱丢不起这人。
1: 就是，
0: 我打仗的时候就是正规军，打鬼子的时候我软蛋过吗？
1: 马涛，你很英勇的去打仗啊！
2: 可是你这酒能不能少喝一点？来来来来来，
3: 少抽两句吧啊！
1: 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来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4: 你们猜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1: 那个地主老爷，当时腿就吓软了，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他说：“赵大爷啊，我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我一听，我能答应吗？ 我当时收起刀落，那你杀了没有？杀了，没有。这酒啊，我还真得多喝。来，狗子，我兄弟愁，还没报呢。我当时压一咬，心一横，说时迟那时快，举起刀咔嚓一下，就把他这地主老爷的头给砍了。嘟嘟嘟嘟，过了八米远，也断了自己的退路。嘿嘿嘿，哎，哥，来喽，来喽，来喽。都这样了，这就嫁的一看急了，把大门给我关上了，拿着刀就冲了出来，恨不得把我剁成肉酱。老子什么场合没见过，会怕这事儿吗？我就一个人给他们七八个人打了起来，最后啊，让我咔咔咔，砍了三个人，最后买了一个破绽，我噌的一下，咔嚓。
5: 我就穿上一个四五米高的房子，脚底一抹油，老子全身而退。哎呀，喝酒！马头，你笑什么呀？
1: 没有，马头，你只不过是二当家身边的一条狗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 跟着混饭吃的而已，哪有咱们家有本事？我们兄弟都知道，切左肩，那真佩服。你们几个有什么本事啊？就是一群大草包，还敢跟我叫板？哼！你再说一遍。老子再说一遍，怎么了？
5: 你们几个就是一群，兄弟们，怎么说？大草包！都喝高了，少说两句，少说两句啊！
1: 没点事儿，滚！
5: 兄弟，咱们都是自己人，说话客气点。
1: 谁跟你自己人？你们一群龟孙子啊！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敢和我们动手？你不怕大当家的阉了你们？
5: 来呀！来呀！大仔兄弟，这样吧，是骡子是马，比一比。好啊，来呀！
1: 小子，今天跟你玩点刺激的。我们守两旁各放一块钉板，手不见血不算输赢。谁要是耍赖，谁就是乌龟王八蛋生的。
5: 谁要是输，谁就是乌龟王八蛋。
1: 好。

0: 始。
1: 大财
2: 大财
3: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0: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0: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0: 大财
2: 大财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0: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2: 大财
1: 大财
4: 真规矩，这个不算，再来，上船，让开。

0: 主来呀、啊！怕了？啊！来呀、啊！来呀、
1: 啊！来呀、啊！
2: 马头，
0: 你不是很牛的吗？有种来呀、啊！马头，走快！怕了？来呀、啊！来！
1: 马头，
0: 我怕你呀、啊！
1: 马头，马头，马头，
0: 马头，马头，
3: 不行了！
0: 马头，
1: 马头，马头，
0: 瞧你这熊样！
1: 马头，
0: 还牛，没事吧？马头，瞧还牛！
4: 二龙，
5: 二小姐。干什干什么？
4: 本小姐心情不好，陪我去打猎。
5: 打猎？我没时间。
4: 少废话，让你去就去。

0: 好枪法，果然是女中豪杰。哎，在那里。
1: 我来。我记得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山上打了一只山鸡，遇上路过的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奶奶相依为命，我就把山鸡送给了小女孩，结果没想到。
0: 反而害了他。没一会儿，鬼子来了，要抢小女孩的山鸡，小女孩死都不肯给。结果那些鬼子把小女孩杀了。
2: 这日本鬼子也太猪狗不如了吧！
0: 是啊，如今国难当头，中国人不能各自为政，黑风山的土匪好汉们也应该加入抗日队伍，不能当亡国奴啊！二小姐，希望你能劝劝你哥哥。
2: 不要再让山上的弟兄们欺压老百姓了。你们兄妹情深，他肯定能听你的话，真的。其实哥他也有他的难处，你想想，山寨上面好几百个兄弟，他还要照顾他们的生存和安危。
0: 我理解。
2: 行，我也尽量劝劝他吧。

0: 站住！
1: 你们干嘛？
2: 开枪啊！看看是你们枪多，还是我们枪多？
1: 哟，这不是黑风山寨的二当家白虎吗？
0: 就是他，你就是白虎。
2: 对，我就是白虎。你们什么人？
0: 我们是自卫队的，本来我们想去偷袭黑风山，没想到半路遇到你。

0: 你们看来天赐良机啊！你们自卫队的杨队长，我认识的，我要见他。少废话，拿下！住手！
1: 放开他！
0: 再等我宰了他！
2: 二龙，开枪吧，别管我！
1: 你们不要伤害他。
3: 快点，快走啊！快点，进去！
4: 走，
3: 快，
5: 快，
3: 跟着，把他们俩给我绑一块儿。

0: 三哥，怎么样？事情都办妥了吗？放心吧，
1: 三哥，都按您的指示办妥了。不过二当家的，把这个弟兄揍得不轻啊！
0: 好，做得好！回去我让二小姐重重的赏你们。
1: 谢三哥，
0: 别耽误了二小姐的好事，咱们走，走。
1: 你紧张啊？为什么紧张？没有啊，我在想怎么逃脱。你是不是喜欢我？要不然我刚才被挟持的时候，你干嘛那么紧张啊？我让你开枪，你干嘛不开啊？害我们被人抓住。你是不是宁愿跟我一块儿死，也不想一个人逃走啊？
2: 二小姐，你别误会，我是担心你的安危。
1: 二龙啊，我脚有点酸，咱坐下吧。别动，别动，二小姐，你怎么这么奇怪？我们现在被人挟持，你还那么开心？哎，命由天定，担心也没用，反正人都要一死。 能跟喜欢的人一块儿死，也值了。二小姐，我真的没有非分之想。我有个未婚妻，叫翠翠。闭嘴！不准你再提她。现在跟你在一块的是我。其实，要是我们两个。
3: 一直这样绑着，到永远也挺好。我们还是想想，咱们尽快离开这儿吧。
4: 就在这儿，杨队长。哟，兰兰，
3: 杨队长，
4: 你咋来了？
3: 方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们，黑风山的土匪这两天可能会来偷袭你们，请你们一定要小心。
4: 这帮土匪还真是嚣张啊！
3: 啊，方队长还说我们的人正在争取他们，不过还需要点时间。嗯，哼，
4: 指望这帮土匪抗日，他们不抢老百姓就不错了。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兰兰。
3: 那我先回去了啊。
4: 哎，路上小心啊！哎，杨队长，这样，我带几个人马上去黑风山打听情况，你通知一下自卫队。
5: 这两天一定要小心戒备，好。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

0: 葬平安。
1: 喝水？
2: 不喝。
1: 不喝？你们这种人就不应该对你们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喝渴死你们。
3: 二小姐，快看。
2: 什么？
3: 我们赶紧过去拿那把刀。有了刀，就能把绳子割开了。
2: 不太好吧？他们就在外面，
3: 不然就没有机会了。快！

0: 对不起，二小姐。你故意的吧？我们过去拿刀，把绳子割断。你们又进来干嘛？你们俩不用害怕，我们是自卫队的。快点滚出去！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什么情况？你们俩在干嘛？你们滚得越远越好，快点滚！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是自卫队的。你们几个过来，
2: 把我们放开！你这女人好生奇怪，刚才让我们走，现在又要让我们放开你们。
3: 队长。
4: 哟，怎么是你呀？知道他是谁吗？
5: 谁啊？黑风寨的二当家，黑狼的妹妹，白狐。哼，没想到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4: 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6: 大当家的啊，别找了，我知道他们在哪儿。快说，
4: 他们俩就关在山下的一间破屋里。
6: 怎么回事？哎，是二小姐吩咐的，她呀想和二当家多接近接近，就让我呀找了两个兄弟，扮成自卫队的人，把他们俩绑在一起，关在山下的破屋里了。
4: 哎，他妈的，干的这种破事儿，赶紧给老子找去！哎，这我。
2: 你们自卫队，成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7: 哎，好了，别好了，还不是你让自己人把我们给绑了。我那是开玩笑。这个马老三，这么点事都办不好，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2: 哎，起来，跟我走。
0: 你带他去哪儿啊？
2: 你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走，你们要是敢动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杨队长，嗯，二龙，你怎么和女土匪绑一块了？我现在是他们土匪的二当家。
8: 什么意思？是这样，我在山底下听到那天鬼子要打土匪，我就上去通知了黑狼。后来我就和黑狼联合在了一起，把鬼子给打跑了。他们要感谢我，就邀请我当了二当家。我想趁这个机会劝他们不要再欺负老百姓，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所以我就答应了。
2: 那你跟白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让人绑一块还关破屋里了？
8: 一言难尽。哎，二龙，我看你这种联合土匪抗日的想法，简直就是痴人说。

0: 梦，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我跟黑狼斗了多少年啊？啊，他什么人我能不清楚？这个王八蛋眼里啊，那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民族大义，指望他抗日？哼！我看，你干脆还是回游击队吧，别异想天开了。
0: 等等，现在不行，我还得试试。
1: 那行吧，反正你自己啊，多加小心。哦，对了，方队长之前派人给我送来消息，说土匪最近一段时间要攻打自卫队，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你传过来的？
0: 嗯，是啊。你有什么打算？
1: 我原本就是上来想摸摸土匪的情况，没想到老天开眼，让我把白虎给抓住了。现在白虎在我手里，还怕土匪什么呀？除非黑狼不想要他妹妹的命了。
0: 哎，我告诉你，千万不要伤害到白虎，冤家宜解不宜结，否则我们的计划就难上加难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啊，待会儿我会把你轻轻地绑上，你进屋以后找机会马上逃走，去给黑狼报个信儿，就说白虎在我手里啊。
0: 哎，
1: 行行，快绑上。

0: 你不用担心，我没事。你过来。我有办法救你。你想干什么？
1: 小声点儿。哎，你的手什么时候松绑了？
2: 大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二当家的被自卫队的杨世奇给抓了。
3: 那白狐呢？
2: 我不知道啊，应该也被抓了。哎，这我都不知道自卫队的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这深更半夜的，这不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吗？
4: 李三，白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把你千刀万剐。
3: 走。跟我救人家，
2: 走
3: 走
0: 走！
5: 你赶紧去向大当家送信，我留在这里监视自卫队的动向。
0: 好的，你小心点，我很快就带人回来。
5: 赶紧走吧。
3: 还有多远？
2: 快了。还有纪灵路，
3: 后边都跟上，
2: 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你小祖宗，哎，没事吧？
1: 没事，哥。
0: 你没让自卫队给逮着？是二龙救了我，他让我回来报个信儿。那他人呢？
1: 他现在还在监视自卫队呢。哥，咱先过去吧，我怕他出事儿。
0: 好，走。
2: 杨队长，
3: 哎，我不是让你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我把白虎给放了。
3: 你说什么？你把白虎给……老子一枪毙了你！
2: 杨队长，你相信我，我一定要说服这帮土匪改邪归正，和我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3: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4: 队长，队长，发现一帮土匪过来了。
3: 来得够快的，
2: 你先走吧，我帮你们把他们引开。
3: 走吧，我回头再跟你算账。撤。

0: 大当家，没事吧你？哎，那自卫的人呢？
1: 他们看到我和白狐不见了，就往西边那边撤了。

0: 哥，你说什么呢？二龙怎么会放走自卫队啊？
1: 黑风山地形复杂，自卫队不可能跑那么快，而我的兄弟们闭着眼睛都能找到路，他们跑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放走了自卫队，对不对？
2: 大当家，你分析的没错，是我放了自卫队。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两败俱伤。
1: 我毙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王八蛋！
0: 哥，如果不是二龙，我早就被自卫队给抓走了。
1: 那也不能放走杨世奇。
0: 哥，哥。
1: 我告诉你，今天我看在你救了我妹妹的份上，我放过你。如果你要再犯一次，别怪我手黑。

0: 石安龙，你怎么连我也给骗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哥跟自卫队积怨已深，势不两立吗？
1: 只要你们不再打家劫舍，欺负老百姓，把枪对准日本鬼子，自卫队自然不会跟你们作对。
0: 打鬼子，打鬼子，你就知道打鬼子，我们不是打了吗？我告诉你啊，你别整天跟我说大道理，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吃里扒外，要是你再去帮自卫队，我也帮不了你啊。
2: 这个二龙啊，敢骗我，简直不把我这个大当家的放在眼里。
3: 二当家的虽然有勇有谋，也很仗义，但毕竟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兄弟。大当家的，你可要提防着点。
4: 我心里有数，他要是敢胡来啊，我就要了他的命。
3: 哎，我看二小姐对他是动了真情了。
2: 哎，你说这傻丫头啊，除了寨子里的人，就没见过外边的男人，她身边尽是这个歪瓜裂枣的。你说你们这帮蠢驴！
3: 哎，大当家说的是。哎，大当家的
2: 啊，
3: 我们刚和鬼子打完一仗，只怕那小鬼子不能轻易放过我们。另外还有自卫队、游击队和我们对着干，只怕我们以后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2: 你懂个屁！我告诉你，咱们这是富贵险中求，现在是乱世，还不知道会是谁做了这天下呢。也许是小鬼子，也许是老蒋，也许是共产党。不过只要咱们手里有枪，他们就怕咱们，就得敬咱们三分。哎，你知道这小鬼子为什么忌惮咱们吗？你知道这游击队为什么拉拢咱们吗？哼，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啊，我们手里有枪。
3: 哼，大当家说的对，
2: 记得，咱们呀，就要两样东西：一，钱；二，命。谁给咱们钱，谁能保咱们命，咱们就跟着谁。
5: 看旌旗飞扬，我把正气歌唱响。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

0: 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

0: 食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 这地方叫天突穴啊，

0: 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2: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6: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

0: 让健康超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超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超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超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补充滑液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事物变形，竟暗藏掩护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3: 还好我也是直的。
0: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4: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0: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5: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6: 我们娃也吃过。
5: 那这个有用吗？
3: 颠覆了。
0: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7: 電報です。
8: いつのだ。
7: 今朝来たばかりです。
8: 何かありましたか。井上が死んだ。
9: 井上本当にここから落ちて死んだか、それとも死んでからここに連れてこられたのか。
8: 解剖が必要です。
10: 死亡推定時刻は
8: 推定できます。
10: すぐに解剖に入れ。すべてはっきりさせるんだ。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兄弟！
1: 是不是？
0: 别紧张，兄弟，别紧张。你们是国军吗？我们也是。
2: 是啊。
3: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我们是十七军三师二团一连的。
3: 我们是十七军一师三团的。
0: 啊，自己人。
2: 自己人。
3: 你说你们是国军，怎么会在大山里啊？
2: 兄弟，我们是奉命留下来执行留守任务的。
3: 放下来吧。
2: 走，
0: 走。
3: 突围！
0: 兄弟，
2: 兄弟，
0: 兄弟
2: 们，
0: 放下，
2: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是自己。
0: 放下，
2: 把枪放下。啊，
3: 放下吧。
0: 兄弟，既然都是自己人，到山那里休息休息。
3: 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怎么会和土匪在一起啊？
2: 兄弟，我们是来联合土匪一起留下来打鬼子的。你跟我们去山寨，看见我们的连长，您就都知道了。哈哈。连长，连长，
0: 连长，哎，来来来来，
2: 这些就是我们在山下遇到的咱们十七军的兄弟。这是我跟您说的，我们的连长十二龙。啊，
3: 长官好，我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一师三团一营三连四排排长王有田。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3: 长沙沦陷以后，我们接到命令掩护部队撤退，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赶往集结地的时候，发现那个地方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我们又遭遇了伏击，部队伤亡惨重，一个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进了山，在这山里转了快一个月了。
4: 你们是一师三团的？李志远认识吗？
3: 那是我们的团长，怎么会不认识？啊，
4: 我也认识他。我记得他是个大烟枪，只抽哈德门牌香烟。
3: 长官，您可能。

0: 记错了，李团长从来不抽烟。
1: 怎么可能？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吧。
0: 长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考我吗？如果您要是不相信我，那我马上就走。
1: 哎，请留步。大家毕竟是第一次见面，你说你是国军，我自然要询问一下吧。请多包涵。我们几个人的遭遇也差不太多，现在整个连就剩下了我们六个，是我们主动要求留在这里对付鬼子。我们这次来黑风山就是要联合大当家的一起打鬼子，你们要是没有去处，那就留下来吧。
2: 是啊，留下来咱们一起打鬼子吧。啊，
0: 打鬼子没问题，不过我看还是算了吧。
1: 现在你们已经和大部队失散了，这里周围全是鬼子，我看还是留下来，大家好有个照应。
3: 哼，我们黑风山不是谁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大当家还没说话呢。
4: 再说了，你们自称是国军，口说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0: 谢谢长官的好意，大家都不要为难，再说我们也没想过在这黑风山会饭吃，就此别过。
1: 等等，大当家的，这几个国军兄弟都是在长沙和鬼子玩过命的，就把他们留下吧。不过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但战斗力可是大大加强。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有什么顾虑，我十二龙愿意做担保。
3: 好，你看看，二当家的都说了留下，那就留下吧。
1: 多谢大当家。
0: 谢谢长官。嗯，
1: 你们暂时就安顿在这儿吧。
0: 谢谢长官，给你添麻烦了。
1: 怎么一口一个长官的，这儿又不是在部队。哦，对了，等一下把衣服给换了，你们去吃个饭吧。
0: 太好了，弟兄们都饿坏了，这么多天都没吃过一顿饱饭。
1: 好，我带你去，走。
0: 好，
2: 哎，走走走。
3: 老大，这二龙真是蹬鼻子上脸啊，竟然擅作主张让他们进寨子了，他还真把自己当二当家的了。我就不明白了，老大，你怎么就轻易答应他们了？
5: 别在这唧唧歪歪的，我心里有数。
3: 我是怕他想扩大自己实力呀。
4: 没那么容易。不过你的担心也是对的。这样，你要时刻给我盯着二龙，如果他要有什么行动的话，告诉我，知道吗？
0: 是。
6: 哎，来来来来来，
2: 喝酒
6: 啊！我跟你说，兄弟啊，第一顿饭必须得喝酒。
0: 哎，不行不行，兄弟，我们不喝酒。
6: 哎，我先干为敬，行不行？
2: 不喝酒，我不喝酒，真的不喝。
6: 干一杯！
2: 咱这当兵的不喝酒，算什么当兵的？
6: 哎，对不对？
0: 真的，
6: 来干了，
2: 真的不喝。
6: 来来来
7: 来来，我干。
1: 别吵别吵，
6: 倒茶。
1: 马导，人家不喝酒，你干嘛硬让人家喝酒？王排长，吃饭。
2: 哎，不好意思啊，
0: 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
1: 吃饭吧，没事没事，马头过来，
2: 不好意思啊，
6: 不喝酒，这，
1: 不好意思啊，
2: 哎好，
6: 喝酒。
0: 长官，我们吃饱了。你们慢慢吃，我们先回去休息啊。
1: 好，早点休息吧。
2: 啊，先走了。
6: 啊，连长，
1: 嗯，
6: 我怎么觉得这帮家伙有点奇怪？就是啊，吃饭不喝酒，没意思啊。
1: 你说什么呢？你看人家纪律严明，多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老想着喝酒。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大家别喝了，吃饱了，赶紧回去休息。

0: 几位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龟田君，你太客气了。这次我们收获很大，中国地大物博，这个小小的平坝镇有那么多可以开采的矿藏。是啊，只要我们抓紧开采，就会得到更多的贵金属。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争有很大的帮助。嗯，
2: 我提议敬龟田大佐为帝国的圣战，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一起干一杯。
0: 好，把酒倒满，来，干！

0: 报告。
1: 进来。李团长，明天上午你带几个人把这几个朋友送到长沙去，注意保密，一定要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是，请大佐放心。
1: 是吧？
0: 嗨，
1: 来，我们继续喝。
2: 怎么了？
0: 没什么，你先回去吧。
3: 醒醒，醒醒！我跟你说，这，啊，快去吧。
4: 好。
5: 都到齐了。我今天呢，找你们来是告诉你们，明天有一队黄协军要出城，就是想找你们合计合计，咱们要不要对他们下手。
6: 他们总共来了多少？
5: 具体不清楚，20来个吧。
7: 我觉得吧，不要打，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油水，算了吧。
6: 大当家的，这些黄杰军平日里为虎作伥，趁这个机会教训教训他们。
2: 嗯，我同意。哥，上次日本鬼子咱都打败了，就这么两个二鬼子还不容易打败他们吗？
1: 大当家的，明天我们也去。
5: 好，真好啊。哎呀，那既然咱们这样的话，明天就去打二鬼子，省得我们二当家说我呀不抗日。
6: 好，大当家。
5: 妹子，我呀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2: 行啊哥，说。
5: 明天你留守山寨。
2: 啊，我留守不行。
5: 这喊什么呀你，当了这么多人你干什么呀？这个来来来来，坐坐坐，哥告诉你来。不留你留谁呀？留别人我也不放心呀。好，咱们呀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呢一早出发。哎，十二龙，你跟这王有田都是正规军，好好合计合计，明天呀咱们怎么下手。
6: 好，
1: 好，
5: 那行，都散了吧，散了吧，
6: 走
4: 啊，走走走。
6: 这里就是平坝镇，这里有好几个出口，我们从这个出口出来到这里，伏击黄协军

0: 就这么决定，埋伏点就在这儿。
1: 这个地方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明天就让那些二鬼子明白，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0: 没错，老百姓恨透他们了。
1: 那明天我们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0: 嗯，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大家一起出发。
1: 那好，我们先走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0: 好。
1: 小野君，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队长放心吧，都办妥了，您就等十二点听响吧。
1: 好，现在还有个好机会，明天土匪们要下山袭击黄协军，我们就跟着去。交战的时候大家要机灵点，找机会把二龙等人干掉，然后把责任推到黄协军身上。
3: 哎哎哎，
1: 嗯。另外我们还要准备第二套方案，如果今晚黑狼一死，明天的仗土匪们就不一定打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二龙和他的人骗下山干掉。
3: 哎哎，
1: 嗯。
2: 连长，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按照黑狼的性格，怎么会突然提出来去袭击黄协军呢？
4: 是啊，连长，黑狼这个人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次居然愿意主动去打二鬼子，会不会有什么不对劲啊？
0: 只要做的是抗日的事情，那就是正确的事情。我希望黑狼能够坚持抗日，那也不枉我们在土匪窝里待这么长时间。
5: 也对。哎，连长，不过咱们话说回来，这次啊，有咱们兄弟们，再加上王永田的人，哎，够他们二鬼子受的了。
2: 哦，对了，连长，还有王永田这帮人，我总觉得他们有点怪怪的，不太像我们勾军。
6: 哎呀，行了，蔡瞎子，别疑神疑鬼的。我发现你越来越像算命的了。
2: 你。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我觉得明天干这一票心里不踏实，我想避开二龙他们，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1: 老大说的对，我看二龙和那帮才来的国军都靠不住，我们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暗地里要防着他们。
2: 明天啊，咱们这么办。 咱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那几个日本人，等到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老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去看看怎么回事。
3: 是，
0: 你们在这儿做好战斗准备，我先到外面去看看。嗨。
2: 大当家，发生什么事了？啊，没什么事儿。哎，这有一个兄弟不小心把手雷给拉响了啊，赶紧回去睡觉去吧啊。
3: 哦，没事就好啊，没事就好。
2: 真的没事吗？真没事儿。明天呀，咱们不是还得干一票大的呢，对不对？赶紧回去睡吧。
3: 嗯。
4: 到底怎么回事？有人在大当家的床下放了炸弹，想暗杀大当家的，
2: 什么啊？
4: 天不绝老子，
5: 谁干的？
4: 这不明摆着呢吗？不是二龙就是新来的王友田这伙人干的。
2: 他妈的，他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对我们大当家下手，看我们通通把他们抓出来！
0: 给我回来！
2: 干什么去？
5: 去了不是打草惊蛇吗？告诉你们，我心里清楚，想要我命的人，也就是他们两拨人其中的一拨，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个。
2: 老三，记着，明天咱们这一票接着干，但是什么脏活累活让他们干，咱们最主要的目标。
0: 就是把那几个日本商人给办了，咱们就跑。还有，你们俩，把他们给我盯紧了，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儿，
6: 明白。黑狼这个家伙还是很有城府的，不好对付。他现在肯定已经怀疑我们了。 明天的行动，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露出破绽。
0: 嗨，
6: 嗯，还有，今天晚上我们多加一个岗哨，防止黑狼对我们下手。大家睡觉的时候都睁一只眼睛，啊，
0: 嗨。

0: 这回咱们捡到宝了！你看，这对二鬼子的头是大汉奸李鸿山。
1: 真是冤家路窄，在这里碰上了，今天一定要干掉他。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大当家的啊，二路人太少了，我去支援他吧。啊，
1: 那你去吧。
0: 哎，你们俩跟我来，你带两个人留下。
2: 好。
1: 老三，
0: 哎，
1: 把这三个人给我带回山里去，赶紧的。
3: 是。
0: 哎，
1: 你放开。

0: 回来了。
1: 顺利吗？
2: 顺利。
0: 老四，老四，
3: 哎，对，
0: 把他们给我关到牢房里去，严加看管。老三，好好给他们过过堂。
3: 是，走，走吧你，走，走。
1: 哥，
0: 嗯，
1: 二龙呢？
0: 二龙，忙，那叫一个忙。看见那大汉奸，滋溜就追出去了，我喊都喊不住。
1: 就他们几个人啊？
0: 啊，
1: 太危险了吧？
0: 危险什么呀？你就别担心了，走，别担心了，走吧。

0: 不可能抛远，煮熟的鸭子还能让它飞走。你们往左边，好，保永田，
1: 你到那边报哨。
2: 齐大人跟我。
1: 哎，石连长，要不我跟你一组吧？
2: 执行命令。
1: 这，
2: 是。

0: 你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遇上我，算你命大。你还看什么看？还不快滚！ 二龙他们已经兵分两路，人数已经减少了，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我们要趁此机会干掉二龙。
1: 好，
0: 走。

0: 别乱来，别动，别关了。你让我安全，我自然会放了他。退后，退后。
1: 哎，老大啊，这赎金开多少啊？嗯，我看开80。哎，你说咱们会不会要少了呀？这回可是问鬼子要钱，不要白不要啊。那就多开点。
0: 对，100。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嗯，可是。
0: 他们说这三个人都是日本商人，开100根会不会也太少了？哎，
1: 大当家的，嗯，我觉得呀，也不能要的太多，要的太高了，万一小鬼子舍不得，那就麻烦了。
0: 要不咱们稳妥一点，要100根。
1: 嗯，
0: 等等，
1: 哎，又咋的了？ 我想，150根我觉得才合适。150根？你想啊，仨人呢，三五150，跟小鬼子要钱不能便宜了他们，写呀。嗯，好。哎，我这就派人送去。
0: 等等。 无关紧要的给送去，万一小鬼子翻了脸，咱们也能少损失点。
1: 嗯，明白。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0: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

0: 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持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

0: 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下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翠翠，你怎么跑出来了？李红山呢？
1: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跑出来的，他现在应该也跑了。
0: 又让这个韩吉给跑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根据地吧。走，
1: 走。

0: 二位兄弟辛苦啊。
1: 你们两个晚上不睡觉跑这干嘛来？
2: 哎，没事，就是睡不着，出来走走。
0: 哎，对，
2: 来抽烟。
1: 哎，好，
0: 辛苦啊。
1: 哎，
0: 来，
2: 好，我给你点上啊。

0: 别紧张，我们是日本人，黄金山田特战队的，我是来救你们的。快，站住！你们到底什么人？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哎，这不是王有田的手下吗？啊！来人！
0: 把他俩给我绑起来！哎，哟，还挺有骨气。哎呀，坏了，老大，我还放跑了一个。
2: 怎么回事？
0: 你不是让我找个小喽啰去给鬼子送信儿吗？正好我看见他们三个在外面聊天，我就顺手指派了一个去了平吧。这倒好，这给鬼子通风报信儿了呀。
2: 你就是个猪脑子！
1: 我，哎，当初他们六个人，那另外三个呢？那个领头的王有田，好像跟着二龙去追二鬼子去了。哎呀，
2: 坏了，哥，他们肯定是要去对付二龙，不行，我得去救他。
1: 行，你现在去已经晚了，这就要看二龙的造化了。
0: 哥，
1: 啊，
2: 你是不是不想救他呀？我去。
1: 小祖宗，多危险呀！你不能去，你给我带着，你们。 把他们三个给我关进去，
0: 关进去，
1: 哥，走走。

0: 二小姐，二小姐。哎，当家可是说了，谁敢放你出去的话，就打断谁的腿啊！
1: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吧？你现在不让我出去，我立刻毙了你，信不信？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二小姐，我信。
1: 走开。哎呦，
0: 二小姐，你们在这看着。
2: 你就是白狐，你来的太是时候了，给我绑了，回平坝，你小队在这里接应。
3: 走
4: 走。
1: 队长，哎呀，翠翠来了。队长，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啊？
1: 这次被土匪劫上山的三个日本人，他们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长沙把他们的老大接到平坝来的。我想如果我们抓到他们老大，对敌人的打击会更大，可是没想到被黑风山的人把这三个人抓到山上去了。
5: 翠翠，你通知二龙，让他去黑风山再摸摸情况。看看黑狼抓这三个日本人究竟想干什么。
1: 好，我现在就去了。
5: 好。
6: 我说你们几个啊，让你们看个人你们都看不住。

0: 大当家，嗯、我回来了。
1: 二龙，怎么？白狐呢？
0: 二小姐不是留在山上吗？她怎么了？
1: 她担心你的暗卫昨天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去了。我这小祖宗！老四，
2: 哎，
1: 赶紧再派几个人去找二小姐，见了她也就说，二当家的回来了，赶紧去。
3: 好嘞。
1: 二龙，你知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谁是内奸？就是王有田那伙人。嗯，
0: 没错，王有田就是日本人的奸细。上次我们去抓李空山的时候，他偷偷向我们开枪，我差点中他的圈套。大当家的，对不起，是我疏忽。
1: 好了，以后再发展，兄弟啊，别那么冲动。嗯。不过呀，留在山寨里这几个人呢，想救被我们抓的日本人，全被我给逮着了，全咔嚓了。不过你说让跑了一个，老三，你还派他去给日本鬼子送信儿，你这都蠢驴。
0: 送什么信？
1: 就是跟鬼子要金条的信呢。
0: 金条？
1: 嗯、啊，
4: 就是那三个日本人的赎金，350-150啊。嗯、
0: 大当家。
1: 哎，
0: 我收到情报，那几个人只是小人物，真正的老板还在长沙，我估计日本人是不会给钱的。
1: 按你这么说，我情报有误？不对呀、啊，山下几个兄弟说，这可都是龟田的贵客呀。再说了，150根咱要不了，那80根他总得给吧。
0: 大当家，
1: 啊，
0: 这些鬼子把我们的底都摸得清清楚楚的。搞不好他们就会来偷袭，我们还是提防点吧。
1: 你就放心吧，我早有准备。这鬼子到现在也没有个回话，难道这三个人真的只是小人物？
3: 如果这是真的，那二龙是怎么知道的呀？
1: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最主要现在日本人怎么想。再这样下去的话，咱们呀，手里边弄了几个烫手的山芋，钱捞不着，还冒风险。
3: 老大，我看咱们要不要再给日本人写封信，把要的钱再降一点啊？
1: 行，50根，就这么些。啊，对对对，多找几个人，把二小姐赶紧找回来。
3: 是。

0: 女鬼子，你找我干嘛？
1: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你大哥送信来了。
2: 他让我们准备150根金条，
1: 赎回那3个日本人。你猜猜，你值多少金条呢？
0: 还给我！

0: 这不是白狐的吗？完了，白狐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说什么？老大，鬼子说明天山下和我们交换人质。本来还想讹小鬼子一笔呢，现在倒好，反倒让他们抓住把柄了。这……哎呀，他就不该下山。
1: 非说下山要去救人，怎么劝都不听。这下好了吧？他把自己搭进去了。
2: 都怪我，
1: 大哥，咱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呢？交换人质，把我妹妹给救回来。
2: 交换人质没那么简单，我怕他们会使诈，还是坐不住。

0: 你给我，我想给这黄哥我。走走走，放开我！你别说，二龙担心的这个事儿还有点道理啊。要金条是小事，别把我妹妹和整个山寨的人给送进去了。老大，嗯，你说日本人交换人质的时候，会不会偷袭我们呀？太有可能了。那咱们就做好准备，先下手为强。老三，替我办两件事儿。嗯，
1: 走走走，老实点，
2: 老实点，
3: 快！什么呀你？啊，走！
4: 大哥，
1: 别动。
4: 三个日本人全给带过来了，我跟二当家的去交换人质。老四，你守着山寨。嗯。
1: 老三，
4: 嗯，
1: 给我带一帮兄弟到山下，一有什么情况，准备接应。
0: 老大，你放心吧。
1: 走，
4: 走，
1: 走，快点。
0: 老实点，
1: 快走！
3: 都别动，动我弄死你们！

0: 你们都来了，废话少说，我妹妹呢？
1: 哥，哥，
0: 说，怎么交换人质？
2: 很简单，我们同时让人质往中间走，谁也不许耍花样。
0: 行。

0: 李团长，小丽袁少尉来了。
1: 好。
2: 李团长，有个老朋友要见你。
1: 啊？李团长，你还认识我吗？你是？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以后你会清楚的。
3: 哎呀，是你啊，原来你是皇军。
2: 介绍一下，这位是特战队的山田中尉。
1: 山田君，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单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李团长，那天我救了你之后，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你吧？
0: 你救了我，我又在你背后打了。

0: 一家。你是皇军，我是皇协军，咱们是一家人，您认为这可能吗？沈廷君，你说这话要有证据的。
1: 沈廷中尉，您是不是搞错了？
0: 沈廷君，那天你也看到了，很是混乱，那帮土匪加上游击队全都到了，我后来也差点死在他们的枪下。再说我李空山是什么人，龟田大佐也很清楚，我李空山对皇军忠心耿耿。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去问问龟田大佐。
2: 李空山，希望你没有撒谎。
0: 山田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
3: 哼，
0: 什么东西？

0: 哎，来了！王老弟，
1: 二龙，翠翠，
0: 家里有人吗？没人。哦，有件事要麻烦你一下。
1: 没事。
0: 哎，走，走，哎，快点。
2: 狗子，
0: 麻头，等天黑之后到日本人的牢房去打听一下，看有几个门，有多少人，必须要把情况都搞清楚了。
1: 是，
0: 连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强攻恐怕不行啊，一定得智取。
1: 哎，二龙，你们这是要劫狱啊？
0: 是，我们要救一个被日本人抓起来的人。
1: 哦，要救谁啊？
0: 黑风山的二当家，白虎。
1: 哎。 二龙，我有个亲戚给日本人做事，他倒是常常去监狱啊，情况熟，要不我先去帮你们打探打探。这可靠吗？
0: 没关系，他不是汉奸，他就是给日本人写写布告什么的。
1: 没事，
0: 那太好了，可是你要小心，千万不要说漏话。
1: 好，好，好，快去快回。我会小心的，我去了啊。
0: 那拜托了。
1: 山田君，你的伤怎么样了？谢谢小林君的关心，只是擦伤，没有大碍。小林君，我现在有点怀疑李空山。哦，
3: 怎么回事？
1: 在我追杀二龙的过程中，李空山这个蠢货差一点被二龙干掉，是我救了他。可等我终于有机会干掉二龙的时候，突然有人从我背后打了一枪。
3: 打枪的人，我没看清楚，我怀疑是李空山。
1: 运送粮食被土匪偷袭，去攻打黑风山，又中了陷阱。好几件事情，好像隐隐约约都和他有扯不清的关系，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从土匪和游击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都想把他干掉的这一点来说，他又不像。哎。
3: 不管怎么说，这些黄协军就是不等完全信任他们。
1: 嗯，
3: 好了，山田君，我们不说这事了。今天晚上我刚好约了刚来平坝的松本中尉一起去俱乐部喝酒，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喝几杯。
1: 谢谢小林君的好意，我先休息一会儿，晚上我还要单独审问白虎。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去找你们。
4: 好。哎呀！
5: 好吃好吃，好吃！比我们的节目还要辣啊！好吃，这一口辣的，来来来，咱们先干！哎，太君好，久等了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人手有点不够。这个是青椒炒鱿鱼。
4: 这道菜啊，可是本店的招牌菜——麻辣鱼。招牌菜，招牌菜，
5: 招牌菜！你这个鱿鱼好吃，是吗？哎，谢谢皇军，谢谢皇军。哎，
4: 九皇军吃的开心，要不要看见戏法啊？
1: 戏法，哎，交过来，
5: 伙计，
1: 这这这，
5: 快点！太君，
1: 太君，
5: 这是镇上有名的。

0: 哎，
1: 罗厨师，你都会什么戏法？
2: 我会很多戏法。
1: 嗯，让太君高兴高兴，别的好，太君就上。
2: 好，快，
1: 哎，少安无躁，少安无躁，看我变，来看我变啊！哎。

0: 你能不能给太君编出个花姑娘来？
1: 有，有。

0: 哎，
1: よし。
0: 小小的花姑娘。
1: 有的哈。
2: よし。
0: 太君，我再给你们变一盘小菜，下酒。来来来，
1: 真的不错。
2: 打搭档的好，你先下去，太君待会儿打搭档用上啊，先吃吧，
3: 吃吧。
4: 几位太君慢用，走。

0: 你们两个去把白虎带过来。
1: 嘿，
2: 起来，跟我走。

行，你看看，快！哎呀，怎么办？敌人太多，又不知道里面的情况，撤！走！站住！走，快！别动！别动！别动！

0: 天，原来你真是鬼子！
1: 哼，把他带走！
2: 哎哎！
1: 走！
3: 听说昨天晚上监狱出事了，白狐差点跑了，好像是土匪在外面接应的，但是他们没有商量好，白狐越狱的时候土匪刚好进来救他，结果打了起来，惊动了土匪，所以他们就都跑了。

0: 现在，小林已经把白狐转移到另外一个秘密的地方去了。
1: 喂，
2: 李空山吗？
1: 大佐阁下，
2: 昨天晚上土匪已经去牢房劫人了，你马上去跟土匪谈判，免得夜长梦多。
1: 是。
3: 寨子里最近真是多事儿啊，这两天你跑哪儿去了你？
4: 我和游击队去救二小姐了。
3: 啊？那人呢？
4: 鬼子守卫森严，没有救出。
5: 大当家，有辆鬼子的车正往黑风山来了。
3: 不会吧，小鬼子来的够快的。妈的，跟鬼子拼了！
6: 等等，大当家的，现在二小姐在人家手里，我看这个仗没法打了。
5: 是辆小车，
3: 嗯，
5: 应该没几个人。

0: 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谈判的。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李团长，此次前来想和你们大当家的好好的谈一谈。有劳兄弟代为通报一声。
1: 好，等着。
2: 报告，今天就来了三个皇协军，领头的叫李空山，说今天啊要和大当家的您谈判。
3: 李空山，二鬼子来谈判，他们又耍什么花招啊？
4: 就是，行了啊，把他们带进来。
2: 好嘞。

这位就是黑风山大当家的黑狼吧？你说的这不废话吗？在下李空山，拜见大当家的。哦，大当家的，这退下吧。 大当家的，皇军有意要收编黑风山的各位兄弟，成为我皇协军的一支独立营。我亲自来和你们谈，就是为了请大当家的和各位兄弟能够答应这个条件。如果达成合作的话，不仅能够释放白狐，而且过去的恩怨也都一笔勾销了。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

0: 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乳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

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刷。

0: 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

0: 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

0: 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1: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2: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3: 不，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4: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0: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4: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这是皇军的一点见面礼，请大当家的笑纳。
1: 李团长，这话怎么说的？来就来呗，还拿什么礼呀？给李团长看座，上茶。
0: 啊，不用了，你们兄弟先商量一下。
2: 大当家，无论如何不能答应鬼子的要求，这是卖国。
3: 大当家的，现在啊，他们出手不薄，我们可以跟他谈条件呢，可以多要点啊。
1: 哎，行行行行行。
0: 啊，大当家的，今天我就是来见个面，我不强求。这样，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3天以后我再来，到时候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怎么样？
1: 哎呀，你看啊，这事儿呢，这么大个事儿啊，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4: 要不

0: 计合计。
1: 好，三天后我听你的好消息。那我先告辞了。
0: 不送。
2: 大当家，在做汉奸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糊涂。当了日本人的帮凶，那是自绝后路，要遭国人骂的。
0: 嗨，我们做土匪不一样遭人骂？
2: 做土匪和做汉奸是两码事。你们虽然现在是土匪，但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悔改的机会。要是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会遗臭万年的。
3: 我也不想当汉奸呐，可是当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啊，日本人势力最强，二小姐呢又在人家手里当人质，我们总不能吃眼前亏吧。
2: 难道你真的想加入皇协军？
0: 哎呀，我也不想背个汉奸的骂名，可是那白狐在小鬼子手里啊。那小鬼子表面上来和我谈判，其实啊他是在威胁我，如果我们不答应，白狐就没命，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来攻打我们山寨的，兄弟们的命就没了，我是进退两难呢。我
3: 管他骂谁呢，谁给钱我们就帮谁。
0: 还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劫这小鬼子吗？劫了日本人，讹他们一笔钱，咱拿着钱呢远走高飞，享清福去，然后再另起炉灶，对不对？
3: 哎，我觉得日本人要收编我们，那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我们不用再东躲西藏，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嘛。
2: 马老三，你做了这么多缺德的事，你就不怕老百姓把你的祖坟吗？
3: 我话还没说完呢。答应收编未必就是汉奸吧，我们只是暂时的过渡一下，等条件成熟了再狠狠地宰小鬼子一刀，拿了他们的钱和枪支弹药走人了。哎，就像大当家刚才说的，到西边另立山头，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嘛。啊，
0: 老三说的也有道理啊。
4: 对啊，这也是个办法。
2: 我不同意，当了汉奸就是上了贼船，上了贼船就是不归路，
3: 好死不如赖活，总比死了强。
2: 你们不打鬼子就算了，还有帮着鬼子来打中国人，你还是不是人？
3: 老子打不打鬼子关你屁事。
0: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你看都是兄弟，吵了多伤和气啊。要不这样，咱们呢按老规矩，众兄弟表决怎么样？
3: 我觉得为了救二小姐，先答应鬼子的条件，你们呢？说话呀。
5: 我没话说，听大哥的。
4: 我也没话说，我同意。
3: 二当家的，你呢？
2: 我十二龙当兵就为打鬼子，让我当汉奸下辈子也不可能。
3: 那好啊，你本来就不是我们山寨的人，要走要留随便。

0: 干嘛？
1: 别误会，别误会，
0: 二等家，这几个人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是肯定不会当汉奸的，我们要跟你们一起走，一起打鬼子。
2: 自从我们当了土匪以后啊，我们家里人被村子里人骂死了，我们要再当汉奸，我们的祖坟非被人挖了不可，所以说我们不能当汉奸的。二当家，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愿意跟你打鬼子，好洗刷我们当土匪的耻辱。
3: 支持二当家，我们不愿意当汉奸。
4: 支持二当家，
5: 支持二当家。
6: 你们都是有觉悟的好汉子，以后咱们一起干。
2: 好，那我们一起加入游击队打鬼子去。
1: 那些游击队员会不会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前发生过误会，还打过仗呢。
0: 对啊，不会等我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再找机会报复我们吧？
6: 我替方队长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的枪口是对着鬼子，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以后咱们都是战友。
3: 太好了！
7: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老大，
1: 干什么呀？
0: 不好了，有七八个兄弟跟着二龙要离开黑风山，说是要投奔游击队。
1: 这帮王八蛋，走。谁要走啊？二龙，你走不就行了吗？干嘛要带着我的兄弟一起走啊？
2: 你的兄弟不愿当汉奸，你就别勉强了。
0: 过来，给老子跪下！
1: 老子给你好吃好喝的啊，你还背叛我？说，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大当家，兄弟们都不想当汉奸。
1: 我毙了你！
2: 黑狼，你开枪试试。
4: 黑狼，
2: 你敢？
1: 哎呦，敢拿枪指着我？哎呦，行，行，都给我把枪放下。二龙，今天我放你一条生路。但我告诉你，你们走出黑风山寨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在江湖上走的时候碰见我，别怪我手黑。滚吧，
2: 走。

0: 方队长，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服黑狼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即将被鬼子收编。嗯，这个黑狼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果然成了日本人的走狗。
1: 这帮土匪本性难改，见钱眼开，
0: 真是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不过二郎，这次还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1: 方队长。
0: 我想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心全意、一心想抗日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兄弟们都想加入，一起打鬼子。
2: 对
3: 对对对，
0: 真是太好了！
1: 啊，
0: 太好了！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有了你们的加入，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
1: 方队长。
4: 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们兄弟都听从你的指挥。
5: 是啊，
6: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欢迎你们。
7: 报告大佐，有什么好消息吗？
5: 报告大佐，确实是个好消息，黑风山上的土匪发生了分裂。
7: 一部分不愿意被收编的土匪出逃，绝大部分土匪愿意被收编。看来收编土匪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了。嗯，很好。
5: 还是大佐英明，不费一枪一弹就缴了土匪的枪，实在是佩服。<笑>
7: 这打仗嘛，最关键的就是要动脑子。
5: 嗯。
7: 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说得好啊：“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真是博大精深呐！嗯，简单的跟你说吧，就是攻心为上策，交战为下策。小林君啊，以后你要多多学啊。
5: 嗯。 没想到大佐对中国的兵法有如此的研究，实在是佩服。不愧为陆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呐！<笑>
7: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笑>
5: 大佐，我想明天亲自去一趟黑风山，和黑狼谈一谈，看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我们不能把包压在李空山的身上。
7: 嗯，这次劝降一定要成功。嗯。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尽量的满足他们。等收编好了以后，再慢慢瓦解他们的实力。记住，不要给他们太大的兵权。

0: 这种人特别心眼滑头的很，要严加控制。如果不听话的话，对他们下手。
1: 明白。

0: 李团长，大佐让我通知你，这次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为什么？
2: 这次我要亲自和黑狼谈。

0: 黑狼，今天我们小林中尉亲自来跟你谈，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 三个条件，
0: 你说吧。
1: 一，马上放了我妹妹；二，我这所有的兄弟都加入到独立营，不能分到别的部队里面，由我统一指挥；三呢，10000大洋的收编费。
2: 前面两个条件都可以答应你，至于第三个嘛，收编费是不是太高了点？
1: 那你说能给多少？
2: 能不能少一点？
1: 少多少？
2: 你们被收编以后，军饷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所以这收编费嘛，我看就5000大洋就好了。
1: 那不行，为了收编我损失了多少兄弟呢？
2: 数目太大，我做不了主。不行，这样吧，你和我一起跟上司去谈，你看怎么样？我们先谈收编的事情。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先谈收编费。要不这么着吧，8000行不行？嘿，不行，我回山寨去。
2: 慢着。

0: 你敢乱算我？谁呀？我根本没那么干。那边，
1: 撤！
2: 到那边，
0: 赶紧给我追！
3: 追！
0: 八嘎！你俩愣着干嘛？赶紧追呀！
4: 快！追！

0: 英雄们，他没子弹了，抓活的！
1: 站住！站住！

0: 你他妈的敢暗算老大！别开枪，带过去交给老大处置。带过去，
1: 起来，走。
2: 老大，是自卫队的人，一共有三个人，被我们打死两个。
1: 杨士奇，哼，你认识他？以前呢，是个臭铁匠，自卫队队长，老跟我们作对，我早就想收拾他了。
3: 黑狼，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这，老实点，你吹吧，你就。
3: 你都这样了，怎么收拾我呀你？看见了吧，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回啊，误会可以解除了吧？我
2: 都看到了，放心吧，对你很信任，希望以后我们合作愉快。这个杨士奇我得带走，带回总部审问。
1: 没问题，他呀，就算我们黑风山独立营给你立的头一功。嗯。
2: 杨士奇，我告诉你，落我手里啊，你能死个痛快；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哼，黑龙，啊，只要你弄不死我，啊，我就算变了，我也要你的命。
4: 走了，
2: 我们先回城，你明天进城。
1: 我带你见龟田大佐，然后正式上任。好，
3: 把他给我带走。
1: 起来，走，别碰老子！哼，奇了怪了，这杨士奇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这要是把他打死了，我就麻烦了。我，进去。
2: 哎，你怎么让人给抓了？哼，说出来，你别害怕，我是因为杀你哥。你杀我哥？ 看来你在里边什么都不知道。你哥跟鬼子达成了协议，被收编成了皇协军，成了鬼子的走狗。狗！以后啊，黑狼可就是伪军的营长了。你出去以后好好跟他干啊，说不准。
4: 你能混个排长、连长当的？这哥怎么会答应做汉奸呢？
1: 做了汉奸，这些土匪过去祸害老百姓还不说，现在鬼子来了，他们还做汉奸，可恶！就是，哎，他们做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情。谁扔的？
5: 王八蛋，走，
6: 走，走，走，走，走，走吧。

0: 李郎，
1: 哟，
0: 恭喜恭喜，
1: 同喜同喜。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皇协军101独立营的营长了。

0: 小林君，以后咱们好好合作。
1: 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0: 你们那个什么什么圈的我不懂，只要我能赚钱。哎，你们日本人来打中国不就是为了抢地盘赚钱吗？只要我黑狼赚钱，咱们呀就一条心。
1: 好。
0: 哎，我妹妹呢？
2: 她马上就到。
0: 啊，嘿嘿嘿。
3: 你出来吧，没听到吗？你自由了，走。
4: 走吧，你现在可是黄协军营长的亲妹妹，去享受荣华富贵吧。哦，对了，回去啊把你们家祖坟看好了，别让人给刨了。

0: 哟，小祖宗哎，这皇军没把你怎么地吧？
1: 你连称呼都改了，你不是真的投靠日本人了吧？
0: 哎呀，我这么做还不是都是为了你吗？我实在是没办法。
1: 你干嘛我都接受，就是你做汉奸我接受不了。
0: 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你，也是为了黑风山寨。你想啊，现在谁的天下？日本人的天下，不投靠他们咱们投靠谁去啊？我其实心里啊还有一盘算，日本人给了我8000大洋，等找个机会我就开溜。
1: 哥，你觉得日本人真的那么容易让你走啊？你只要沾了汉奸的名声，一辈子都洗不掉。
0: 我管他那么多呢，只要我手里有枪，兜里有钱，我怕谁啊？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做汉奸的。
0: 小祖宗，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二龙。
0: 你少跟我提这王八蛋，他不跟我投靠也罢了，他带着一帮兄弟跑，这不造反吗？你知不知道他拿枪指着哥哥，他想打死我。哎呦，我的小祖宗，我的亲妹妹，你可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出事儿。行，我答应你，你要是不想参加这皇协军也行，我在城里啊给你买套房子，好好享享清福，这总行了吧？就这么定了啊。
2: 你看我戴着帽子怎么样啊？
3: 瞧你那汉奸样。
2: 你说谁汉奸呢？
3: 说你怎么了？
2: 你可说我啊，你
3: 还说你啊，你还关系
2: 打起来了，
4: 打起来了，打起来
2: 了，住手。
5: 瞧瞧你们呢，啊，一个个的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见到长官不知道力争吗？你把枪截下来，帽子戴好，立正。你就不能给我站起来吗？都给我听好了，皇协军是一支有纪律的部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货色，都能来充数的。
6: 嘿嘿嘿嘿嘿，
0: 这是瞎吆喝什么呢？
7: 黑狼
0: 啊，
7: 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对我们团长放尊重点。
0: 扯淡，老子是独立营的，你们管不着。走，兄弟们，解散，喝酒去，
8: 喝酒。
9: 散了
10: 散了散了，
11: 走
10: 走，
11: 别睡觉，快点带啊。
7: 这帮家伙改不了土匪本性，
5: 我一定会找机会给黑狼一点颜色看看。

这里说话不方便，跟我走。

0: 二小姐，你刚从里面放出来，你应该知道你哥投靠了日本人吧？
1: 刚刚知道。你有什么打算？我刚跟他吵了一架，他是我亲哥哥，但我绝对不会做汉奸，请你相信我。不过这次他是为了救我才同意收编的，所以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
0: 对了，你在牢里面有没有见过杨世奇？有。
1: 他应该是昨天被抓的，鬼子在对他严刑拷打，我觉得他打死也不会说的。嗯，
0: 二小姐，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自重，我先走了。
1: 带我走吧。 二龙，快点，时间来不及了。
0: 二小姐，我还有任务在身，你要保重啊。
2: 哎，老大呀，咱们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这里可比山上强多了。那可不，哎，有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是吧？啊！来来来来来，喝喝喝，大哥。嗯，哎，二小姐，来来来来来，人咱一块喝点。
3: 哎哎哎，这。 这是怎么着了？这是，
2: 来来来，没事没事没事，继续喝。

0: 小姐，怎么不高兴了？小姐，我知道，我们做了黄协军，你心里不开心，不怪大哥。可是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救你的命啊！为了小姐，我老四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何况，只是披着这身狗皮做汉奸呢。
1: 谢谢你，老四。不像二龙。二龙？怎么，你见过二龙了？对。他跟那个翠翠在一块儿，我真不想让他看不起，我想跟他走。可他身边又有另外一个女人，怎么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
2: 烦死了！杨队长，怎么样？你就招了吧，何必受这份苦呢？
3: 小林君，我看算了吧，你呀还不了解中国人，乌头鹰你打死他也不会招的。
4: 如果不招供。
2: 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干脆杀了他。中国人这么多，你查得过来吗你？那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样，哎，公开枪毙他，他呀是自卫队的队长，你想一毙了他，自卫队的人就得来救他。咱们呀给他来一个引蛇出洞，然后一锅端，这比杀他一个强多了。
3: 这个办法不错。
5: 奎老，
2: 哎，
3: 你个王八蛋！
2: 啊，我要杀了你！嗯，明天在城里贴个告示，两天后公开枪决杨士奇。
3: 嗨，
2: 等等。这样，那个，到时候让我跟我的兄弟们去看场子，我们认识他们，对不对？只要他们一出现，就抓起来，对不对？
4: 好，就这么办吧。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

情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0: 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

0: 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在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外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
9: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平坝自卫队队长杨士奇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被皇军捉拿，两日后公开枪决。其他自卫队员主动自首方可宽恕啊，不再与皇军作对那是一日枪决。
1: 我们得赶紧回去通知方队长，制定出营救计划。
2: 好，走。
3: 这个小林啊，就是个糊涂蛋，要是我，我就不杀他。
1: 团长，
3: 起来。
4: 你是说那个杨士奇？
3: 可不就是他吗？
4: 为什么？他不就是自卫队队长吗？杀了他也无妨啊。
3: 你懂什么呀？其实这个杨士奇的背景很复杂，游击队和国民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表面上是自卫队的队长，可是依我看，他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的人。
4: 既然这个人这么重要，那你怎么不阻止小林呢？杀了他太可惜呀。
3: 哼，关我屁事，他爱杀谁杀谁，杀了也好，我们今后啊也省得麻烦。嗯。
1: 杨士奇可能是军统的联络员，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一定要向大佐报告。

0: 我是大佐，是你啊，有什么事情吗？大佐，我无意中听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哦，你讲。我今天去李团长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刚好听到李团长和朱参谋在聊天。
1: 李团长说，小林军抓到的那个自卫队的杨士奇，背景十分复杂，非常有可能就是国民党军统在长沙附近的重要联络员。
0: 还有这样的事情？李团长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大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这么重要的人被我们错杀了，那就太可惜了。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情报就有价值了。长沙方面正在为如何获得军统的情报而苦恼呢。保险起见，先把他送到长沙去审问。
1: 嗨，大佐，李团长和小林军之间好像积怨很深，您看是不是应该调和一下？
2: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吧。那我先回去了。等一下，有件事情我想问你。上次白虎企图越狱被我抓了回来，我们发现他的手上有匕首，在牢房里面，我们还发现了打开手铐的铁丝，还有一大堆刚刚吃完的鸡骨头。
0: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听说，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你。你去的时候，有没有给他带什么东西吗？带了，我给他带了一只烧鸡。大佐，您不是说要收编土匪吗？
2: 李团长让我去劝降，我就给他带了一只鸡。本来想讨他欢心的，没想到还被他骂了一顿。
0: 大佐，您不是怀疑我吧？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如果您不相信我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查。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李空山和黑狼最近的行踪要留意一些。 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这样吧，要是没什么事的话，你现在就过去。正好，这里还有你中午送来的烧鸡，你就带给白狐去吃吧。

0: 难道是他？大佐，梁世奇现在在哪里？
1: 关在监狱里，我们准备明天公开处决他。你仔细审问过他吗？他嘴巴很硬，我们用了很多手段，但他什么也不肯说。这个人暂时不能杀，很可能 有重要的价值，你不该在完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把他给处决了。
2: 大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先别问了，明天你派人把他送到长沙去，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不得有误。
2: 宪兵队的木村少佐，
1: 杨世奇到底是什么人？执行任务吧。
2: 嗨。

0: 天听到周云婉说出的消息，肯定会将杨士奇押送到长沙，因为只要关系到国民党军统的情报，都由日军司令部的宪兵队处理。
1: 那小林那边呢？
0: 小林枪毙杨士奇，就是为了引出游击队前往营救，他一定在法场上布下了陷阱。现在龟田要小林送走杨士奇，我判断小林是绝不会放弃他这一计划的。
1: 嗯，
0: 老六，你赶紧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千万不要上当，必须埋伏在这里通往长沙的必经之路，等候着鬼子押送杨士奇的军车在路上救下杨士奇。
1: 你这几步走的可都是险招啊，万一判断错误，咱们可就功亏一篑呀。
0: 我知道，我有把握。事不宜迟，你赶紧通知游击队，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1: 好，我马上去通知。
0: 好。

0: 杨士奇，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吗？哼！
1: 爷爷，我是中国人。
0: 怎么问这个呀？他能好好回答吗？黑狼啊，明天交给你个重要任务。
1: 派几个得力的人把杨世奇押送到长沙，交给宪兵队的木村少佐。记住，要严格保密，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是，咱们明天不是要公开枪毙他吗？
0: 这是龟田大佐的最新命令。
2: 那咱们这引蛇出洞的计划就不执行了？
0: 当然不会。
1: 那咱们到底该怎么干？
0: 我会找一个替死鬼。
2: 我一样可以引蛇出洞吗？
0: 你们两个王八蛋！老子要杀了你们！
3: 小林中尉，有紧急情况，大佐要你回去。

0: 平坝镇的乡亲们，这个人叫杨世奇，组建了一个所谓的自卫队，其实就是一群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一贯与皇军作对，为非作歹，祸害乡里。这次皇军把他拿获，要公开枪决。
1: 奉劝那些漏网的自卫队员，赶快出来投降，否则后果像他一样。翠翠，别这事儿，是我，咱俩现在是一家人，我救过你，你仔细听我说，这是鬼子的圈套，要枪毙的不是杨世奇，真的杨世奇。 刚被黑狼从牢里带出来，去了长沙，赶紧通知你的同志，不要动手，马上撤离。去通往长沙的路上，截住黑狼，救出杨世奇，动作要快，还来得及。

0: 撤。
1: 怎么回事？方队长怎么走了？
0: 不知道啊。
1: 连长也走了。撤。

0: 哎，杨世奇，哼，哎呀，你是躲过了一劫呀、啊。不过呀，生不如死，你的后半辈子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牢里度过了。想想还真不如死来的痛快、啊。
1: 嗯，
0: 别动，你最终还是斗不过我黑狼的。哎，

0: 方队长，现在什么情况？
1: 鬼子已经派车把杨世奇送到长沙去了。刚才枪毙的不是杨世奇，这是鬼子的圈套。周围布满了他们的暗哨，我们差点上当。
0: 原来是这样。这样吧，你们从山上的小路走，翠翠熟悉路，行动吧。嗯，兄弟们，走
2: 走走。
0: 翠翠，这消息是你告诉方队长的。 你怎么知道鬼子枪毙杨世奇是个圈套的？
1: 哎呀，一时也说不清楚，一会儿慢慢说吧。
0: 赶紧走。
3: 走，
0: 走。

0: 你们这些贼狼，赶紧放了杨士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
1: 老三，哎，把杨士奇带下来。
0: 好，出来。
1: 过来，把路给我让开，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他！哎哎哎！

0: 幸亏大家没上他们的当，去接法场。他们早就在法场里设下了埋伏，就是要把你们引出来，一网打尽。
1: 是啊，差点就上了当。
0: 这都是黑狼的点子。这高日的，我早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才当了两天汉奸，比小鬼子还厉害。
1: 翠翠，那么重要的情报，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告诉我们呢？
2: 啊，我
3: 是我接到上级的情报，我让翠翠通知大家撤离的。翠翠，翠翠，情报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4: 不是这样的，方队长，情报是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法场上告诉我的，他还说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是谁，包括最亲近的人。
3: 啊，原来是这样，我理解了，这是党的工作方式，你做得对，是应该保守秘密。

0: 二龙啊，其实吧，我以前看你挺不顺眼的，觉得你有点自以为是。特别是你把白狐放走这件事，我一直是耿耿于怀。我觉得要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早就把黑狼给干了。
1: 此一事彼一事，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把黑风山的黑狼给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
0: 没想到。
1: 您那是太不了解黑狼他们了，狗改不了吃屎。哦，你指望他们帮你打鬼子，那就不可能。哎，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次又救了我的命。如果不嫌弃的话，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0: 啊，以后啊，那现在不是吗？
1: 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只要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开口，我杨志奇万死不辞。
2: 好兄弟，
1: 干！
2: 你是怎么安排的？

0: 杨世奇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你竟然只派黑狼他们三个人去，你简直就是混蛋！喂，
1: 大佐，我准备在法场来一次假枪毙，吸引杨世奇的人来一网打尽，所以押送杨世奇去长沙的事，就不敢大张旗鼓，怕走漏风声。
0: 即使是怕走漏风声，你派的人也太少了。
1: 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0: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错误已经变成了事实，明白吧？
1: 大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0: 你以为我还会给你下一次吗？
1: 手下之罪。
0: 哼，
1: 都是你干的好事，害我被大佐骂得狗血淋头，你太无能了。
2: 我们也是没办法，对方那么多人来那么突然，我们能怎么办？奇了怪了，他们怎么知道咱们的行动的？

0: 这件事只有我和你知道，我这边的人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是你那边有自卫队的奸细。
1: 我这边有奸细？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全是生死兄弟。
0: 你回去一定把这个奸细给我找出来，一个个的查，我等着你的汇报结果。

0: 哟，听说你的兄弟都挂彩了吧？没事吧？
1: 当然没事儿。
0: 哦，等等，黑狼，听我一句忠告，不要以为有小林给你撑腰，说到底我是你的长官，有事多向我汇报汇报，说不定今后出了什么事儿，我还能替你顶着，你说是吧？

0: 妹妹，
1: 哎呀，老大，
0: 啊，
1: 小林没骂你什么吧？
2: 还没骂我什么啊？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就咱们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是不是你们出卖了我？
3: 小声点儿。
1: 老大，我没有啊。
4: 我们不可能出卖大哥。
1: 哎，老大，你不用怀疑我们俩，我们巴不得杨世奇死呢，怎么可能会救他呢？一定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泄露的情报。
3: 看我干嘛？我可不知道你们这些事儿。
5: 妹妹，向总统，喝酒，喝酒。
2: 这谁呀？这是。

0: 老四，
1: 二小姐，
0: 那天我看见团部的秘书周云婉过来过，他跟我哥说了什么？
1: 也没说什么，就说要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老大没答应他，还把他赶走了。
0: 联合训练？
1: 你们之间参加过吗？没有啊。
0: 那我哥有没有告诉他第二天来干什么？好像说了。
1: 说那个小林中尉交给我们一个什么重大任务？怎么了，二小姐？难道周云婉有问题啊？
0: 我在想问题出在哪儿。
1: 二小姐，没什么事儿，我先进去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走吧。

0: 翠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嗯，
1: 什么意思啊？
0: 那天方队长说情报是他给你的，但我明明看到是你制止方队长发号施令的。翠翠，我们俩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
1: 这件事情你还是别问我了，我真的不能说，我们是有保密纪律的。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嗯，
1: 你去哪儿啊？
2: 嗨，不就那混蛋李空山让我们去参加什么联合训练？
3: 这犯人没办法，李空山毕竟是皇协军的团长，我们去敷衍一下。
0: 行了行了，走。

0: 9点。你们怎么回事啊？团部通知8点钟集合，你们整整迟到了1个钟头。
1: 昨天晚上睡晚了。
2: 马老三，你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是一个军人，需要有点军人的样子。
3: 少跟我来这一套，军人，咱们都是跟日本人合作的。
2: 胡说八道！既然你们是皇协军下面的独立营，就要执行我的命令，违反了军纪，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放你奶奶罗圈屁！
0: 混账！
3: 来，你冲我来一个试试！
0: 什么？你想干什么？啊！
4: 都给我住手！
5: 李团长，
2: 在。
5: 你这样做不利于皇协军的团结吗？
0: 大佐阁下，独立营的人目无军纪，太不把我们长官放在眼里了。
5: 李团长，希望你能改一改你这种容易冲动的脾气。
2: 改。
5: 你们俩跟我过来。黑狼，
3: 哎，
5: 我问你，杨世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泄密的？
3: 是这样，我现在正在查，您放心，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5: 必须要对你身边的人进行一次严格的检查。你们刚刚过来，南堡游击队不在你们的人里面掺沙子，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向小林中尉报告。
3: 是，
5: 你先去吧。
3: 哦。
5: 在平坝镇建立日军亲善政府的工作筹备的怎么样了？
6: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5: 亲善政府工作非常重要，从来用武力征服一个国家很容易，而想改变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思想很难。
6: 嘿，
5: 对了，李空山，平坝镇亲善政府的镇长就由你来担任了，届时需要一个委派仪式。
7: 让我做镇长？
5: 是的。

我们要保证大佐的安全，我一定会严密布防。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

0: 创造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

0: 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5: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6: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7: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8: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4: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8: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7: 还好我也是直的。
4: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8: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4: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7: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9: 我们娃也吃过。
7: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4: 66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1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9: Take off! Move it!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
3: 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痛

0: 你想，小鬼子的部署肯定非常的严密，就算你杀得了龟田和李空山，你觉得你还能回得来吗？
1: 我就没想过要逃。再说，如果能消灭龟田还有李空山，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0: 有种，二龙，就冲你这句话，明天我杨世奇陪你去，哪怕是豁出命去，咱们也轰轰烈烈地干他一场。
2: 无论如何不能让二龙去，李空山一定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个重要人物，要是误杀了他，我们损失就大了，我一定要阻止他们。
0: 干，
1: 干。
3: 等一下，没有方队长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1: 翠翠，这事不能让方队长知道啊。
3: 不行，我现在就告诉他去。
1: 你，
0: 二龙，快。
1: 翠翠，翠翠，你先别走。翠翠，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非要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决定？我是非去不可。
3: 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这是无谓的牺牲。
1: 如果真的可以杀了龟田和李空山，那还算是个无谓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我去了，也不代表回不来啊。
3: 就算是你杀了龟田，又有什么用呢？鬼子会派其他人来的，这没有意义啊。
1: 翠翠，你就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3: 这跟能力没有关系，总之我就是不让你去，你要是去的话，我就去向方队长报告。
1: 不不不，我不去，我真的不去了。
3: 你保证？
1: 我保证。很晚了，回去休息吧。
3: 你真的不要去啊？
1: 不去。
3: 那我走了。
1: 嗯，去吧。

0: 翠翠，哎，翠翠姐，
1: 二龙呢？他跟杨队长出去了，走了一个时辰了。啊！
2: 哎呀！
0: 哎哎，翠翠姐，怎么了？
1: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2: 出事儿！
3: 老二、老三。
4: 老大，怎么了？一大早叫我们来啊？看看你们这熊样！
5: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啊是平坝镇亲善政府要成立，要任命那个李空山为镇长，龟田也要亲自出面。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游击队跟自卫队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来？这二龙会不会来？
4: 会，肯定会。
5: 哎，以二龙的个性。
4: 十有八九会想干掉龟田，哎，大哥，既然这样，赶紧通知龟田大佐，别让他来了，会有危险的。
5: 你脑子有毛病啊？龟田不出现，二龙怎么会出现呢？哎，老大，嗯，你是想抓住二龙？
4: 对，只要抓住二龙，咱们就能在日本人面前立功，还能在平坝镇立住脚。
6: 老大，嗯，
7: 深谋远虑啊！
6: 早给我拍马屁，赶紧给我换上你们的便装，咱们去城门口看着去。走，
7: 是。
6: 别，这人怎么了？长官得了重病去看病啊！啊，
7: 您看看，
6: 哎呦，哎呦！
8: 真会解，快走！谢谢长官。等一下，哎，说你呢。进去吧。哎，
7: 谢谢啊。后面，后面。
8: 幸亏咱们天不亮就进城了，要是搁到现在，肯定进不来了。走。走。
4: 你，老大，嗯，你看那个女的，哎，我看看，就是跟，赶紧的，告诉士兵，把那女的给我放进来，别打草惊蛇，跟着她呀，咱们就能抓住那帮王八蛋，赶紧去，是。
9: 站住！进去吧。
7: 来，我看看，啊，身上有什么？

0: 大家好，我是平坝。
1: 各位乡亲，自从皇军进入平坝以后，和乡亲们和平共处，共同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了王道乐土。今天，我们平坝中日青山政府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龟田大佐宣布平坝镇新任镇长，大家欢迎。

日本皇军任命皇协军团长李鸿山为新任平坝镇镇长。

0: 乡亲们，今天我很荣幸的担当平坝镇的。
1: 班长，
2: 小弟们，保护大壮。
3: 老四，
4: 走
3: 过来！
4: 哎，
3: 站住！
5: 撤！我们两个分头撤。

0: 哎，大爷，你里边请。哟，大爷，
1: 叶老总，你看，
2: 走了。

0: 哎，怎么走路的？这是。
1: 站住！

0: 你咋来了？是来开枪的？
1: 我担心二龙，所以就跟来了。我也没办法，被人家认出来了，没办法我才开的枪啊。
0: 都是因为你开的枪，才把那个鬼子和李空山给吓跑的。回去再跟你算账。跟我走。
1: 不行，我要去救二龙的。
0: 你救什么二龙啊？你知道二龙在哪儿啊？都是你害的。我告诉你，如果二龙命大，会回来跟我们会合。赶紧走。走啊！

娘。

定。

到哪儿去了？点儿。

0: 我们接到了一个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网友田吧？真的吗？
3: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好，你自己小心点。
4: 连长，怎么了？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 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他们几个人？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1: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2: 好。
1: 哎，
5: 二龙，我也去。
1: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2: 你，
1: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子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葛总，
0: 啊，
1: 走，走，走，葛总，葛总，走，走，走，对呀，
2: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4: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
5: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4: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1: 起来，走，
4: 在那边，
1: 快点。

0: 起来，快走！
1: 就剩两发了，队长，看来我们是冲不出去了。与其让他们抓到，倒不如我自行了断。我绝对不会当俘虏的。
2: 小叶君，不到最后的时候，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
2: 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走。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啊，居然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吗？
3: 够了。
0: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1: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这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0: 哎，你胆子不小啊！
4: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1: 说说也不行啊！
4: 不给你惦记，
0: 臭小子！
5: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3: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6: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7: 过来，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
3: 哼，给我过来！
7: 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6: 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7: 他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6: 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1: 是。
3: 走，
1: 走，
3: 走，
0: 快，
3: 快走。
6: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0: 来，
6: 队长，我去呀。
0: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猴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

0: 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那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

0: 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

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

0: 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

0: 威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渠湾渡槽实现合龙，标志着该渡槽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大渠湾渡槽位于南充市南部县境内，全长220米，设计流量每秒60.96立方米，是目前国内在建水利工程最大流量连续梁结构渡槽。亭子口灌区一期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工程和国务院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设计灌溉面积约136万亩，涉及南充、广安、广元、达州4市11县市区。截至目前，工程总进度完成近80%。项目建成之后，将有效解决灌区内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等问题，对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上午的8点到今天上午的8点，我省川南、川东北及盆地大部普降大到暴雨，暴雨站共426站，最大雨量为内江市资中县龙杰镇盐店站175毫米。为确保安全，从昨天下午开始，各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共避险转移28140人，未接报因灾伤亡情况。截至今天上午，全省未接报地质灾害。那好消息是，到了6月9号，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盆地的天气将逐渐转好，大部分地区以多云见阴为主，早晚仅有分散阵雨。但需要注意的是，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在整个高考期间都将维持多阵性降水的状态，局部地区仍有大雨到暴雨的风险，各地需要密切关注，落实相关防范措施。近日，凉山州木里县列瓦镇上麦地村一位村民在农田劳作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幼兽，他立刻打电话向当地林草部门求助。经工作人员现场鉴别，确认其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毛冠鹿的幼崽，他没有明显的外伤，初步判。

0: 判断他是跟随母鹿觅食的途中走散了，随后工作人员对其展开救助。
1: 现在可能我们就是以那种就是喂牛奶啊那些来先暂时观察子他，如果是后续他自己能够找得到东西吃啊，他自己吃的些那些，就我们将把它放到我们这个马路场的一个围栏里面。
0: 工作人员表示，后续时机成熟会将这只毛冠鹿放归山林。近年来，木里县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植被管护等各项工作，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各类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村寨山林。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常态化、全覆盖，群众生态保护意识也显著提升。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帷幕，我省53.5万考生在全省376个考点正式开考，而各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精心准备、周到服务，以各种暖心举动为考生加油鼓劲儿，护航青春梦想。
2: 作为李白故里和哪吒文化重要传承地，绵阳江油今年派出了李白号与哪吒号两组文化主题公交，组成爱心送考车队，车身分别呈现举杯邀明月的诗意画卷和粉红哪吒乾坤圈的灵动图案。考生一上车便置身于流动的家乡文化课堂中，学子们戏称这是考前最强辅助。
3: 我们将以最高标准、最暖服务为学子护航，祝愿所有考生乘李白长风，破万里巨浪，借哪吒烽火，燃青春战场。
2: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老师们的祝福一定是少不了的。在德阳某高考考点门口，老师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和每一位走进考点的考生击掌拥抱，为他们加油打气。上午8点，各考点门口已是人头攒动，考生们早早抵达现场，有序领取整理考试用品。在多个考点，考生家长或穿着寓意旗开得胜的各色旗袍，或拿着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
4: 希望这个旗开得胜，考个好的成绩，考个理想的大学，希望他将来以后有个更好的前途。
5: 想对所有的学子都祝他们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不负青春。
2: 在广元，爱心志愿者身着状元服饰，往来为考生送上祝福。
6: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2: 高考期间，各地交警通过定点值守、车流疏导、应急帮扶、临时办证等多项暖心举措，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在绵阳江油的一个考点外，执勤民警手持扩音喇叭，用亲切幽默的碎碎念提醒考生注意事项。
7: 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在这里呢，庆祝大家高考66大顺，心情顺，考运顺，成绩顺。
8: 我们的二 B 铅笔那个芯儿啊，大家摁出来写一写，看看有没有一碰就断的。
2: 在泸州市纳溪中学考点，一位腿部骨折的考生在校门口就被民警们的临时护送小组接管了。从校门口到考场需要经过3段台阶和2栋教学楼，且没有电梯。民警们放慢脚步，平稳地护送轮椅抵达考场。
9: 考试这几天我们都会轮流接送他，高考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别紧张，正常发挥，高考顺利。
2: 在阿坝州松潘中学考点外，爱心人士志愿者自发搭建了暖心助考便民服务站点，备好充足的矿泉水、功能饮料、面包等物资，免费向考生和陪考家长供应。大家用朴素的陪伴与坚守，为追梦少年加油鼓劲儿。
10: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松潘县各界爱心人士在松潘中学外给大家提供爱心服务，祝我们松潘儿女学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0: 今年3月，凉山西昌天立学校的成人礼上，高三学子杨硕弯腰背起刚做完癌症手术、身体尚未痊愈的母亲，一步步踏过鲜红成人门的画面，曾戳中无数网友泪点。当时病痛缠身的母亲趴在少年肩头，少年单薄的脊背第一次扛起成年的责任，定格成最动人的成长瞬间。时隔3个月，这份暖心故事迎来温柔续篇。昨天，痊愈康复的母亲亲手烹制家常菜，奔赴学校为

0: 嗨，你好。
1: 嗨。
0: 几点去市场买的菜呀、啊？
2: 早上啊。
0: 啊。
2: 九点，8点过去去了。
0: 今天买了些什么呢？
2: 做一点虾嘛，做一点笋子烧牛肉。
0: 有没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2: 你说这是什么？节节高。
3: 就给那死的种子吗？
2: 一句搞不懂啊。
3: 植物因为那个输血来手术之后又发现肺上有那个结节嘛，然后就肺也叫切了，又上肺，一般都我都不咋个煮饭，我也乐意啊，你还是觉得亏欠啊，我一天忙做生意，这儿都高考了才第一次给他送饭。喂，儿子，好好，妈整，妈妈正在整，多拿一份是一份，是赶紧回去复习，不要只想着吃。好，听话哈，乖。
4: 送你饭嘛，
3: 他开心得不得了，把他好朋友喊起。当时呢，是我刚做手术出来，身体不好的时候，就脚特别的痛。他进车里面的时候，他说没得事了，妈妈我背你嘛。啊，现在呢，我稍微恢复了，我可以做顿饭给他吃，然后呢，送他平平安安的进入那个高考的大门。就将一电饭锅提起就走了。
0: 这个香了，这个拿瓶喝，快来，
5: 直接一口，
2: 直接一口，
6: 该吃了吧？
5: 味道怎么样？妈，好好吃。
0: 明天如果上考场了，紧张的咋个办？
7: 是吧？个人的复习的状态，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有时候同学的祝福，然后家人的陪伴，就是高考前的一种坚定的动力嘛。父母的这些行动来，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保障。心仪的大学的话，挺想往军警方面的，比如说四川警察学院的方面考虑。高考完以后，我还是愿意带着妈妈去看更多更远的地方，跟妈妈享受更多的时间。
0: 拜拜
2: 。我那个双胞胎的儿子，一个大的叫杨博，小的叫杨硕，那意义就是想让他们进入那种更高的学府嘛。我觉得嘛，两个娃娃正常发挥也就可以了，只要他能够走。一般的这种学校，我就觉得能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就好了，其他的没得啥子要求。

0: 今年的高考已经拉开大幕，下周末则是初三学生走上中考的考场。为了确保广大考生能够顺利安心参考，日前成都交警在全市启动夏季敬业行动，多区县联动开展专项整治，从严查处翘头炫技、组团竞速、私自改装排气管等违法行为。
1: 6月2日凌晨，金牛交警接到群众投诉，两河西五路有车辆深夜竞速炸街，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落地核查，查实贾某某、黄某某等四名驾驶人相约上路开车比拼车速，反复轰油门制造刺耳噪音。
2: 任何的这种事情，我确实已经意识到自己错误了，而且做这种事情很没责任心的担当。
3: 通过这些事情认识到了错误，不应该。晚上炸街也不应该飙车。
1: 成都交警五分局同样接到多名群众举报，称有人驾驶车辆做出烧胎、漂移的危险动作，并发出巨大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休息。
4: 请大家不要向我学习，在公共场合实施烧胎、翘头的违法行为。
5: 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在网上炫技飙车，文明驾驶带好。
1: 崇州交警在唐安西路开展路面巡查，查获一辆私自改装排气系统的小型轿车，执勤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开展普法教育并作出处罚。

0: 责令当事人将车辆恢复原厂状态。巡查期间，民警在崇州江源南路又连续查获两辆私自加装排气阀门的改装摩托车。
1: 希望你们把改回来。好，还有一个，现在
2: 高考
1: 高考期间就不要，不是晚上，反正就不要把这晚上炸改。
0: 成都专项整治共布设整治点位120处，出动警力2000余人，查处非法改装86起，酒醉驾32起，15名驾驶人因飙车无证驾驶被拘留。今年以来，成都累计查办飙车炸街案件31起，行政处罚69人，刑事立案9起，联合相关部门取缔非法改装窝点4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私自改装车辆、炸街扰民、道路追逐竞驶，均需承担相应行政乃至刑事责任。违规改装门店也将被联合追责。交管部门将长期保持高压整治力度。
3: 下面的节目要带大家认识一种新鲜蔬菜，它形似宝莲灯，全身都是宝，还被称为蔬菜之皇，这就是朝鲜蓟。这种蔬菜怎么做又怎么吃呢？下面跟着记者一起去遂宁市大英县，体验从田间采摘到餐桌烹饪的全过程。
4: 朝鲜蓟又名洋蓟、法国百合，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高端保健蔬菜，在欧美国家被誉为蔬菜之皇。其外形特别，层层叠叠的包片包裹着，就像一盏盏宝莲灯，又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莲花。眼下正是朝鲜蓟的盛花期和采摘旺季。
5: 村上的这个朝鲜蓟，我们当初是从2024年引进过来，就种了5亩地，然后2025年就在10月份左右，我们又栽了第二批，就扩展到了现在的15亩地。那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势非常好，非常漂亮，就是种植技术也提升了。然后今年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的销售主要是还是要往成都方向走。因为成都的消费市场比较大，它属于一种高端蔬菜，药食同源嘛，这个成都这边接受度要高一些。那最主要呢，我们可能还是要通过这个线上来打开我们的销售渠道。
4: 据资料显示，朝鲜蓟富含多酚、黄酮类等活性物质，具有疏肝利胆、调节血脂、促进消化等功效。它的食用部分主要是花苞的肥嫩苞片及肉质花托。那么买回去该如何处理呢？
6: 就是这个壳，我们这样把它掰掉。这个壳很有用处的，我们用来制作茶叶的，就是用这个。
7: 朝鲜蓟茶相当于就是这个壳做的。
6: 这里面这一部分，就可食用的。
7: 好，我尝尝。
6: 嘎嘣脆。
7: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很丁香，
6: 是吧？
7: 它这个吃起来就是有一种，还是我觉得吃起来是有一种坚果的一种香味在里面。
6: 对啊，所以说这个全身是宝，这里面的就是这个带毛的这个嘛，这个就不要，就用包子把它包掉。包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然后这就是可食用部分，这个茎干也可以吃的。
4: 带着处理好的朝鲜蓟进入厨房，蒸、炒、油炸、拌沙拉，一顿操作，一起来解锁一桌朝鲜蓟宴。
7: 那我们一起来开动尝一下。
5: 尝一下，
7: 我现在尝一下这个像炸小酥肉一样。
5: 可以
7: 蘸辣椒。好，蘸点辣椒面，好香。
5: 感觉怎么样？
7: 很香。对，而且它这个炸完之后，它里面的部分就变得比较软了，它没有那么脆了，它其实吃起来挺有肉感的，是吧？
5: 对，炒的就脆了哈。
7: 对，这个口感就比较脆脆的了，很香。而且它这个炒出来的话，其实整体口感吃起来会，我觉得还挺像竹笋的。这个煲的汤就是感觉就是比较完整一点的哈，这个朝鲜蓟的一个形态，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绵软，但是就吃起来有点像山药的感觉了，有没有？
5: 有一点点。
7: 今天真的是解锁了朝鲜蓟的360种做法和吃法，对不对？也希望这个朝鲜蓟能够出现在更多咱们四川人的餐桌之上。
3: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8: 昨天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第4个比赛日，中国女排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以3-0横扫对手，获得胜利。至此，中国女排已经取得2胜1负的战绩。今晚7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

0: 五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江面通行更加高效。复式航路即依据水深条件将航路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这次试运行包含两段位置，全长27公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
1: 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时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密林叠翠的山间，彩环铜绿色的羽翼让它在飞鸟群里格外醒目。
2: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焦点战在乐山奥体中心火热打响，乐山味道非常队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最终德阳队1-0取胜。一场足球对决落幕，但赛场之上的感动与精彩远不止胜负。岷江号子、非遗草龙、本土蜂农都在这片绿茵场上如约归来。跟随镜头一起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6月6号，川超乐山队迎战德阳队。比赛开始前，我们在场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卖蜂蜜的徐大姐。不过这一次，他们蜂蜜堂的广告牌挪了位置。
4: 今天很惊喜，很意外，进到了这个川超的赛场，我发现我们这个牌子变了，就在这个赛场的四周，相当于你镜头一过来就看到我们这个大牌子了，比上一次的位置更 OK， 很激动，很激动啊！
3: 上个月，川超乐山主场面向本土小微企业及商户免费开放赛场公益广告位，蜂蜜堂凭借超高的人气和网友点赞支持，零费用拿下了这块赛场专属广告位。那晚的赛场上，徐明秀潸然泪下。
4: 我是这一生当中第一次走进足球场，不是为了来看满这整整的一场足球，而是带着我们乐山枫叶协会318户养蜂人他们的希望来走进这场。做梦都没想到这里面的广告费居然有我们一席之地。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们身旁是很多我们触不可及的大企业，何德何能能够跟他们在一个广告展位进行展览。
3: 本轮赛事，川超组委会再次暖心升级资源，将蜂蜜堂广告位从赛场边角调整为紧贴赛场草坪的一线黄金主视觉位，曝光度更高，视觉效果更佳，让乐山本土山货借助万人赛场与全国直播镜头被更多人看见。所以这一次，徐明秀带着3位蜂农来现场认领这块牌子，也认领这份被看见的踏实。
4: 我们从之前每一场直播卖几千块钱，到赛后我们一场直播要卖4-5万，真的是上涨了好多倍。然后其实还有一个经济能够帮扶到我们的比较大型一点的企业，跟我们也有在约谈这些事情。所以今天我带着蜂农也实地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川超赛场能够赋予我们的能量，真心希望通过我们一瓶瓶蜂蜜的品质能够得到全国各地粉丝的认可，从而愿意带着家人走进我们乐山来旅游。
3: 一块广告牌的位移是一个群体回归人前的隐喻，而那些比蜂蜜更久远的归来带着香水的轰鸣。暖场时间，钱伟把一条岷江搬进了球场，200名演员以蓝色幕布做江水，号子声此起彼伏，队伍中5位真正的老号工格外亮眼。站在 C 位的是最年长的朱文炳，82岁，上个世纪60年代他就在岷江上喊号子了。
5: 喊号子是从上世纪的60年代开始，喊到70年代河码头出了基建化以后，喊号子就基本上没得了。
3: 曾经前为岷江段多闲滩，船工拉纤全靠号子统一步调提振士气。2009年，岷江号子成为省级非遗，但真正的号工只剩下几个70-80岁的老人了。这一夜，他们带着一生的号子回响，重新站在万人中央。
5: 今天到这里来喊号子的目的，我们县里面主要是为这个足球。

0: 对，作为来祝贺他们，希望他们取得胜利。所以说我们这也是哈，乐山狗叫雄起，就是这样子来的。当然我们也高兴，那万一他们打输了，我们还是高兴的哟，是不是嘛？
1: 老人说完，自己也笑了。耗子落，麒麟登起，茉莉仙子的香包洒向看台，一段消失的航运史在绿茵场上打了个转身。木川的朱鹮飞来了，这座白羽之城就在去年实现朱鹮这一濒危物种的野化放飞成功。现场舞者灵动的演绎，将这份生命的归来演绎得淋漓尽致。
2: 木川的生态现在越来越好，朱鹮的繁殖率是达到了一定的提高。现在就是木川的朱鹮带到乐山赛场上，让我们乐山人更多的知道朱鹮在我们乐山已经越来越繁殖的多了。
1: 不止飞鸟翩跹，中场时刻，五条木川草龙奔腾入场，每条长达32米，阵容盛大。木川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唐代，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
3: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川草的演出，我们而且还是带领五条大龙来的，这是第一次，相当宏伟。我们木川草龙是做工比较精细，它是国家级非遗。我也是国家级传承人，我希望我们的乐山草龙能走出去，参加更多的大型的演出。
1: 草龙昂首舞动，远方宾客踏跃而来，德阳的两只桃花龙紧随入场。木川草龙苍劲有力，德阳桃花龙温婉柔美，一刚一柔两条长龙在赛场中央交颈共舞。这不仅是非遗展演，更是两座城市跨越山水的友好相拥。
4: 我们来了25个人，两条桃花龙。我们这个桃花龙比较重，我们的一般表演得比较柔，不像他们那个草龙那么刚劲有力。我们德阳和乐山在上千年来都有着很紧密的那种联系，这次来了也感觉到好像特别亲切，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5: 不管是我们乐山队的那个龙还是德阳队的龙，反正我是作为一名中国人龙的传人，我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
1: 竹草为骨，桃花为鳞，两条风格各异的长龙同场共舞，背后是两座城市绵延千年的文化根脉。乐山与德阳到底有多近？三星堆的神秘古蜀文明一路向南，在乐山走完了开明王朝最后的旅程，这是一条文明的来路。上世纪70-80年代，德阳广汉金鱼公社包产道祖，乐山牛耳桥股票黑市暗流涌动，这是一条改革的来路。而今连接两座城市最直观的纽带是另一条路，
6: 是一座美食之城，然后也是好客之城。我们经常来乐山，这次呢也是借这个德阳客商去乐山这个机会又来到了乐山。德阳是一座重工业城市，有这个二中东西东店，承载了很多贵族东西从德阳运往乐山。大街路的这个起点在德阳，终点在乐山，连接了两座城市，也共同推动两座城市的发展。
1: 大件路，四川唯一一条以大件命名的公路，德阳造的重型装备一路南下乐山港，再装船出海。一座以重装工业闻名的城市，一座以烟火人文见长的城市，都因为川超再次被连接在一起。
7: 中场哨响，乐山队1-0汉服德阳队。不过我想今天这场比赛比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卫的号工、木川的草龙、德阳的桃花龙，还有一群拿着蜂蜜的养蜂人，他们站在了球场中央，回到了被人看见的地方。归去来兮，绿茵未兮。
8: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

0: 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拍老光景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邛崃高兴村，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打造全域文旅产业体系，把村集体经济越做越红火。
1: 2026高考启幕，今年我省53.5万人参考，各地开启暖心互考模式，多举措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0: 以项目建设为强引擎、硬支撑，我省各重点项目建设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乡村振兴路千条，红色村庄如何趟出特色发展路？坐落于成都邛崃市天台山镇的高兴村，深耕本土红色底蕴做文章。从沉浸式长征研学落地生根，到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破圈引流，再到老式农家乐转型院落式民俗集群，这个昔日的偏远山村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天我们的一线调研行来到高兴村，探寻这座红色村庄的致富密码。走进高兴村，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庄严肃穆，与之相邻的红五星造型建筑是去年五月试运行的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一新一老两座场馆构建起了传统展陈加数字体验的红色研学新平台。
1: 目前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6年截止目前为止有70,000余人参观游客，其中有8,000余人是学生研学团队。
0: 红色展馆持续汇聚客流，高兴村顺势依托山林禀赋延伸业态，景林纪念馆、低海拔户外山地运动公园落地建成，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攀岩等项目齐备，三条成熟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户外运动的

0: 火热出圈，更是让高兴村在红色研学之外又多了一张吸引年轻客群的山地户外名片。
1: 我们今天早上去徒步，走到这个路口这儿的时候，又发现这儿还有这个越野车，然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人在那儿玩桨板那些，就这儿的整体的户外运动的话其实很丰富，然后我觉得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带小朋友来也来体验一下。
0: 客流持续聚集，如何把过路流量变成流客存量？高兴村统筹运营，搭建起全域文旅产业体系，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红飘带酒店及食宿会晤研学于一体，成为全村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以此为依托，村子创新整村一体化运营模式，聚拢多方资源，带动村民深度参与进来。
2: 将国有平台公司、村集体、老百姓和社会企业共同组建的整村运营公司形成了四大产业。第一产业是以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文化，以党建带领邛崃的全域研学旅游。第二个是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产业。第三是民宿和乡村酒店。第四一个就是游客后备箱经济。我们四方主体公司连续三年实现了35%左右的增长。
0: 产业框架成型后，高兴村继续向下补齐服务短板，针对研学团队的集中就餐需求，村里量身打造红军餐厅，落地普惠型村级配套。
3: 现在同时可以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我们村集体带来的收益有10多万。我们周边还配套了很多的民宿联盟，我们就25家，可以一天容纳1300人。现在他们的入住率可以达到60%以上。
4: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2年了，既能在这里挣了钱，又能在我家里面，很好。
0: 餐厅对面连片打造的精品院落民宿也顺势落地成型，催生特色院子经济，将川西民居的独特韵味与现代度假体验完美融合。
5: 我就是高兴村的本地人，我们就想说打造一个以院落为文化的一个院子，来带动我们所有的农家乐来一个提档升级，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理念的一个注入，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一个拥抱。这几年来话的话，收入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可观的，
6: 机缘巧合之下刷到的。这儿不热，这儿晚上的时候空调都不用开，包括那个徒步道那边一个礼拜排斥，在这儿那边饮食一个月收有事情，没问题啊。
0: 院子经济的火热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吸引了一批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为高兴村的院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筑牢人才基石，当地实施了高兴有我本土人才选育计划，并同步开展高兴回家优秀人才回应计划。
7: 政府呢，现在也大力的支持我们做这种项目。回来以后，院子我也打造了一下，然后房间我也做成了现在的民宿，让城里来的客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在高兴村，院子经济成为集体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万元，红色资源禀赋真正转化成了实打实的乡村经济效益。
3: 依托我们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了我们高兴村的可学、可玩、可吃、可住的深度体验村落，就是把高兴村三个字做成品牌，让人们一想到红色研学、康养度假、登山徒步，想到院子生活就会想到高兴村，让我们村集体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8: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今天2026高考正式开启，四川53.5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9: 这里是高考成都七中林荫校区的考点，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们看到考生们已经陆续进入了考场，准备今天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
10: 今年四川在21个市州共设置376个考点，1.85万个考场。在汶川中学考点，996名考生迎来人生重要一战，他们中部分孩子出生于2008年地震时的帐篷临时产房、应急救护点，被大家称为震生。如今他们长大成人，走上高考场，
11: 还是比较放松的。也希望我们，不管高考是考好考差。

0: 都要像这次题目一样，积蓄自己的力量，之后重振旗鼓。
1: 考场内53.5万四川考生为梦想而战，考场外家长们默默守候，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上午11:30，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备受关注，今年四川依然采用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2: 其实题干里给的很清楚了，几个维度都可以，除了个人，那就是社会还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它就可以拓展它的一个外延。
1: 高考首日，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高考顺利进行离不开多部门的保驾护航，各地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科学疏导车辆，引导行人，保障考生顺畅抵达考点，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3: 接到暴雨蓝色预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考点周边的风险隐患进行了排查，常态化巡逻防控，守护考生平安。
4: 会同交警部门在考生入场人流的高峰期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考场考生完全进场以后，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扰民，我们会将这一段的交通进行恢复。
1: 在我省多地延续多年的爱心送考继续启程，甘孜泉州投入548台爱心送考车辆，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达州开江采用集中护送加分散免费搭乘方式，护送1000多名乡镇考生安全到达考点。四共爱心车队出动118辆车，200余名志愿者服务600余名农村考生。11年前，志愿者胡一金因女儿受爱心送考帮助，如今他已坚持志愿送考10年。
5: 祝这个的学这些鸡毛提名吧，他们考个好的成绩。
1: 当考生遇到突发情况时，各地也有应对办法。在成都20中考点，一位考生因疏忽遗忘身份证，无法正常入场，民警火速护送考生家长回家取证，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泸州纳西中学考点，一位腿部骨折的考生在校门口就被民警临时护送小组接管，并护送考生平稳抵达考场。
6: 我们都会轮流接送他，高考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别紧张，正常发挥，高考顺利。
1: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2年，考试将持续到9号。
7: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抓高质量项目，高质量抓项目。今年以来，全省830个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建设不断加快，服务保障不断强化，以项目建设为强引擎、硬支撑，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川科技园微组团的天府软件园二期项目的V5地块，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忙着给大楼穿衣服，外立面施工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已完成70%。V5地块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
8: 因为我们都晓得，常规的我们普通写字楼的层高是4.2米，但是我们背后这栋楼的层高是5.1米啊。我们当时做这样一个产品的理念叫做产业上楼啊，它也可以我们做一些AI 方面、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研发。
1: 据李翔介绍，项目开工至今始终保持高效建设节奏，目前多个地块已实现主体封顶，阶段性成果正按节点兑现，一座产业新城轮廓逐渐清晰。现阶段团队正重点攻坚 V20 地块的1号楼建设。这个设计身高约150米的超塔，采用的是钢管混凝土框架结合外框钢结构的特殊结构，相比普通写字楼，施工精度要求更高，高空交叉作业繁杂，整体施工难度大幅增加。
8: 这个超塔楼呢，是我们倾力打造的一个地标项目。随着这个1号楼这个复杂的这个钢结构完成之后，一直往上面到进入标准层阶段，我们的钢结构的速度就会施工速度就会加快。
1: 根据产业规划，天府软件园二期将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车联网、无人机、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产业为招引方向，同时承接天府软件园高成长科技型企业溢出。重大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遂宁近3年首个100亿级重大产业项目，四川先导高端沉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自开工起就备受各界关注。项目总投资106亿。

0: 亿元，占地500亩，分两期进行建设，主要助力泛半导体高端装备国产化。该项目于去年11月动工，目前所有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整体施工进度达到85%。
1: 从2025年底进场以来，仅用了5个月时间就实现了高效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各主体工程已全部封顶。
0: 高效的建设速度离不开政府与施工方的双向协同，各级各部门全程跟踪服务，施工团队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科学抢抓工期，多方合力保障项目平稳有序推进。
2: 顶经关键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全力冲刺年底竣工投产，助力高端城际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为遂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日益临近，全省迎峰度夏保供工作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川投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机组 C 级检修工作，工作人员正对2号燃气轮机开展全面排查，清理设备污垢，细致检查零部件损耗情况。
3: 目前各项检修工作正高效推进中，预计6月中旬完成检修目标。检修完成后，将有力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0: 该燃气电站是我省“14五”重点能源项目，随着二期两台机组的先后投运，电站年发电量提升至61000瓦时，成为四川电网重要的骨干调峰电源。
4: 随着公司二期工程两台机组的全面投产，总装机容量达到了2180兆瓦，是四川省装机容量最大的燃气电站，为保障全省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3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5.1%，其中526个续建项目已完成投资281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7.7%，其中324个项目进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下一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抢抓当前建设施工黄金期，不断健全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持续用好重大项目调度和分级协调机制，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聚焦国家“15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进一步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项目基础。
5: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达州锚定政绩为民价值取向，将中心城区握手楼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有机更新，用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
6: 眼下，达州市通川区西城街道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签约工作正有序推进，居民陆续前来签订整改协议。
7: 这房子有40多年的房龄了，也是属于那种的破旧嘛。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宣传嘛，我就直接就签了约了。
6: 握手楼因楼栋间距过小，相邻住户几乎可开窗握手而得名。三圣宫片区位于达州老城核心区，房屋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握手楼的情况突出。今年3月，达州正式启动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在充分考虑治理成本、周围环境等多重因素后，因地制宜推出点状拔除模式。
8: 点状拔除不是盲目的拆迁，而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锁定危房点位，再结合群众意愿制定改造方案，拆的是安全隐患，保留的是群众记忆，建设的是配套设施。
6: 把群众意愿始终摆在首位，这是当地治理握手楼的工作红线。改造前，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向居民面对面宣传解读相关政策，收集群众签约意向。改造中，群众也可全程参与监督。
7: 工作人员都很来到我们家里面，都来了很多次了，都现在讲究的都是自愿原则，在以后的改造当中还叫我们能够参与。
9: 我们上门收集群众意见，建立一户一档精准管控，居民同意率100%才启动改造。
6: 据了解，达州现存隐患突出的握手楼共1893栋，涉及12万居民，居民的改造意愿十分迫切。不过，握手楼情况各异，改造不能一刀切。

0: 分类施策是关键。因此，达州摒弃大拆大建的短期行为，根据房屋安全风险等级，明确拆把改三条治理路径。在达州中学片区，当地针对不同楼栋推出不同的治理思路，受到群众点赞。
1: 针对五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CD 级危房，我们进行一个拆除；对不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我们对

0: 助消防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5年攻坚行动，通过拆、拔、改系统治理，重点打造三圣宫、翠屏山等示范片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居民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2: 为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至18轮赛程进行了调整。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举行了第一场比赛，德阳队客场战胜乐山队，跻身积分榜前三位置。
3: 昨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焦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对抗激烈。比赛第79分，德阳重装队成功攻入一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1-0，收获关键三分。
4: 特别是打进了制胜进球，当时比赛非常焦灼，就是我们感觉全场也很闷热，也很需要一个进球，然后大家都很拼，然后拼下来那个进球就发生了，很高兴。
3: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白羽之城木川带来舞蹈朱鬟，再现朱鬟翩跹之美。前卫舞蹈弦观礼乐以6-1-5为主体，重现祭孔雅乐。此外，开场情景秀岷江号子千年回响，上演古今同舟激流勇进。木川草龙联袂德阳桃花龙同台飞舞，将非遗之美与竞技之燃完美融合。
5: 木川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德阳桃花龙是地方经典非遗瑰宝。川超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四川各地文化交流、展示交融的公共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双龙共舞，打破地域界限，让各地优质非遗资源在我们赛场上融聚，互融共生。
3: 一场球赛不止于胜负，也点燃了城市消费的热情。截至目前，川超决赛阶段在乐山的7场比赛，场均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及文旅周边消费超1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比赛为了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休息环境，乐山主场球迷还主动开启了降噪模式，从助威装备到口号都做了贴心调整。
6: 我们的鼓就减了一半，然后我们的喇叭也是也减去了一半，让大家的拍掌啊，或者唱歌助威就可以了。对，我们准备了一个就是祝福高考学子的一个巨型的 TIFO， 然后包括结束之后和球员们，我们也会喊出祝福他们的口号。
7: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0: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1至5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73.1亿元，增长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524.5亿元，增长3.1%。
3: 昨天，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建设取得新突破，隧道进口平倒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标志着全隧平倒掘进突破11000米，余下施工仅剩1000米。西渝高铁全长739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木川朱鬟繁育中心20只人工繁育朱鬟成功放归自然。这些朱鬟的年龄在2至4岁，正值壮年，这也是该中心今年进行的首批野化放归。朱鬟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木川朱鬟繁育中心自2025年起已野化放归3批朱鬟，累计放飞数量达48只。
2: 初夏时节，巴蜀大地花开遍野，高山杜鹃灵动绽放，向日葵、绣球花、格桑花更是热烈奔放，将夏日时光装扮得生机勃勃。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一抹浅夏清风、一簇嫣然繁花的美好画卷。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是高考首日，我国南方降雨明显，未来三天强降雨逐步向东发展。今天夜间过后，四川盆地大部的降雨将逐渐停歇。明天白天，我省以多云或多云间阴天气为主，盆地东北部和南部仍有阵雨叨扰。广大考生和家长还是要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打压下，今天四川盆地多地的气温普遍下降6到14度，隔天如换季。未来24小时，盆地西部最高气温24到26度，其余地方21到23度，体感清凉，有利于考生发挥。来看具体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阵雨转多云，其中东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的暴雨，盆地大部有4到6级偏北风，局部可达7级或以上。川西高原和盘西地区多地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南部、甘孜州北部、盘西地区西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再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16到24摄氏度，自贡阵雨17到23度，攀枝花阵雨22到30度，泸州阵雨17到22度，德阳阴转多云16到25度，绵阳阵雨17到24度，广元阴14到24度，遂宁阵雨17到21度，内江阵雨转阴17到21度，乐山阵雨18到26度，南充阵雨17到21度，宜宾阵雨17到24度，广安中雨转阵雨17到20度，达州阵雨18到22度，巴中阵雨15到23度，雅安阵雨17到25度，眉山阵雨17到25度，资阳阵雨16到24度，马尔康阵雨6到16度，康定阵雨8到14度，西昌阵雨16到23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16到26度。

0: 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

0: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1: 横的要深显色，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1: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

0: 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5: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7: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

0: 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2: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祜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3: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2: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5: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6: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7: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8: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0: 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4: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5: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6: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6: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

0: 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2: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4: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

0: 八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九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

0: 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家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家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連邦です。
5: いつのだ。
4: 今朝来たばかりです。
5: 何かありましたか。井上が死んだ。井上は本当にここから落ちて死んだのか、それとも死んでからここに連れてこられたのか。
6: 解剖が必要です。
5: 死亡推定時刻は
6: 推定できます。
5: すぐに解剖に入れ、全てはっきりさせるんだ。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哎呦，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
0: 止咳
1: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

0: 更爷，在哪儿动手？
1: 酒店人多眼杂，不好下手。你们去半路等着，等这两个人一露面，乱枪打死。
2: 好，更爷，我带他们去了。

マカオ英機関殿、我が隊井上副大隊長殿が昨夜急死のため、大島隊長に即帰還を要求されたし、

绕一绕，绕一绕。

0: 儿。
1: 你来干嘛？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等我干嘛？
0: 我有话跟你说。
1: 我没什么跟你说的。哎，
2: 菊儿啊，怎么那么慢呢？
3: 好你个臭小子啊！你说说，你缠着我们家菊儿，你要缠到什么时候啊？啊！那天你怎么说的？哎，你要是个男子汉，你就是放个屁，他也应该有个响吧？啊！滚！不滚是吧？我告诉你，这以前我是当着德公的面儿，我给你好脸，我看来今天是没必要了。哼！好，你个臭小子，你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走不走？不走！哇，你不走！
1: 阿爸，别打了。你想说什么？说吧。
0: 咱们出去说。
3: 哎，菊儿，你不能走，别走。干什么你啊？
1: 阿爸，我跟他说清楚就回来。

0: ああ、余計なことを聞く必要ないからな。
1: はい。
2: 菊儿。

0: 好，你要说什么？说吧。娟儿，其实那天我跟你阿爸说的那些话，其实……
1: 我从小就喜欢你，你知道。我见到你就开心，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甚至愿意为了你去死。 但你昨天当着我阿爸说的那些话，让我彻底明白，你根本就不在乎我们之间的婚约。我明白你的心意了，你走吧，不要再找我了。
0: 娟儿，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是我混，我还一次次把你陷入危险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1: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也不需要你的道歉，我更不后悔帮你跟颖儿做那些事。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三教导，我也明白民族大义，是非黑白。我阿爸可以为了保全我的性命，去为日本人做事；我也可以为了赶走日本人，不要我这条。
0: 君儿，你都做到了，你做得非常好。人迟早都是要死的，但直到昨天，我才知道，原来死离我这么近。君儿，咱们把那些恶魔都忘掉，把所有的一切都试着忘掉，好不好？
1: 死之前，会有征兆。在另一个世界，我将另爱一个人，他会听见吗？
0: 君儿，你听我说，咱们最孤独、最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坚持住，我们一定要有活下去的勇气。
1: 陆夏哥，我知道你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只要离开这座岛，你的梦想就能起航。那些日本人，什么警察大队都不在你的眼里。可这些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要平平淡淡。 有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盼着能有一个小。

件事让我最幸福。第一件事就是我三岁那年，叶家的父母收养了我，给了我一个家。第二件事就是我能够遇见你，让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女人，为了我不怕死，更不怕艰难地活着。

0: 你阿爸也不容易，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只是不喜欢他那个身份，还有他在日本人面前提三下四那股劲儿。
1: 可我改变不了他。
0: 只要我娶了你，那你阿爸就是我阿爸，我可以让他改变啊。只要他不帮着小鬼子干坏事，那旁的事我都能忍。
1: 你刚才。 说什么？
0: 娟儿，我一定会娶你的。

0: 太好了，走吧。
1: 有什么高兴的？
0: 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高兴了。
1: 友情未必是一件好事，多了一份牵挂，也多了一份悲喜。
0: 我倒是觉得，就是身处乱世，友情才让他们紧紧靠在一起。有了爱的人，就会活得更有力量，更勇敢，更有希望了。
1: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害怕，害怕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让他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会变得软弱，变得惶恐，让他们因为这无望的命运活得更绝望。
0: 我说不过你，但我觉得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你看，至少现在他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不是吗？古木一郎，你心中都没有爱吗？
1: 如果你说的只是男女之间那种，我很庆幸我没有。
0: 庆幸，太可悲了吧。

0: 黑爸，咱做任何事情是不是都要尊重生命？
1: 是啊。
0: 那救人就不分国界是吧？
1: 不分。
0: 那在日本人医院当护士，那也算是挽救生命，您说是吧？
1: 是啊。
0: 那在日本人医院当护士，也不会玷污您的声望吧？
1: 不会。但维持会长会啊。
0: 爸，你全明白了。
1: 你说那么明白，那么直接，我还不明白吗？你想说什么？
0: 我
1: 想好再说哈。
0: 哎，我想娶她。我想娶菊儿，您同意吗？

0: 夏儿，这几年是岛上最安定无光的日子。你只有跟菊儿在一起，才是你最快乐的日子。现在，你只要想好，然后去做，我自然会尊重你的选择。
1: 谢谢爸。
0: 啊，去给你妈唠叨唠叨吧。
1: 好。
0: 这儿，往哪跑啊？啊。
1: 哦。

0: 哎呀，德公啊，德公啊！
1: 什么事儿啊？那么兴奋？
0: 这回可真是大好事儿啊！
1: 是，从日本人来到岛上，还有什么大好事儿啊？
0: 啊？这日本人呐，不是要成立一个什么维持会吗？那个维持会的会长啊，让我当了。哎呀，你看看，咱们菊儿和霞儿的婚期啊，可以照常办了。从今往后啊，这日本人不会动咱们两家了。哎，兴许啊，还能保护咱们呢。
1: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奈何德公老矣，吾力驱财逐虎，除我中华，每念及此，深感愧疚，唯余一口气而已。能做的就是伸直了腿，挺直了腰，不如我三造族人一缕忠魂。冰晨，不应该叫汤会长啊。
0: 哎，
1: 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各走各路吧。
0: 不是，哎，德公啊，那两个孩子的婚约
1: 从今日起不必再提了。
0: 不。

0: 大将、こちらです。
1: 大将、顔色は悪いです。下に行かない方がよろしいので。
2: 黙れ。
1: 大将。

0: 不是，你脸上写了两个字，抓我。
1: 毕恩五木怎么还不来啊？
0: 他们如果现在出现在医院的话，就等于主动承认与这件事情有关系，你明白吗？
1: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0: 担心有用吗？
1: 万一他们查到这儿，我们可能就没命了。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0: 现在害怕帮不了我们什么。唐护士，你现在需要的是深呼吸，冷静，想想我们心里所爱的人，为了我们的信仰。别怕，你是个勇敢的女孩，上帝会保佑我们的。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一个特种警察大队长带着人来了澳门，八区仔想复仇，派人干掉他们，结果发生了枪战。
4: 我要跟您请教一下，现在外边啊在流传一个消息，三灶岛今日要解除海禁，准备答应岛上的渔民出海捕捞，你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
5: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明天一早，特种警察大队就会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很快他们就找得到咬伤警察的人，然后他们查出警上回到了基地的医院，那个时间正好是下午4-5点，也就是我们在医院的时间，我们在医院的时间和警上的死亡时间正好吻合，
7: 所以特种警察大队很快就会查到绝人那去吗？
6: 是，
8: 只要是日本人来问我，我怎么说呀？
9: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井上副大将は勇敢にも戦いましたが、くしくも戦死しました。
1: わかりました。

1: 无法手刃仇人，错过了给各位兄弟和三灶岛上10000多死去将金们报仇的大好机会，扎根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各位兄弟们的在天之灵。
2: 老爷，
3: 有几位三灶岛的商人求见，
2: 带他们进来。
3: 是。
2: 更爷讨个说法，
3: 对对对，
2: 正式一下。更爷，我们听说澳门有人传出消息，说三灶岛日军过两天就会解除海禁，让岛民出海捕鱼，有这事儿吗？不会吧？这鬼子进了岛，就进了海，已经10年多了。
4: 啊，你是从哪听到这个消息的？
2: 更爷，是一个在日本领馆做工的人偷听到的，这个消息应该是真的。
4: 这事让我再琢磨一下啊，等我摸清楚了，我再告诉各位。我也派人去打听打听。
2: 等有消息了，我再通知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好好商议一下。
3: 那好，更爷，我们就告辞了。
5: 告辞。
2: 老爷，送送各位。
3: 好。

0: 哎，老易，安排个人去打听一下，那个国府的沈处长回来了没有？我也要紧事情跟他商量一下。是。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处座。

0: 楚总，先休息一下。
1: 老郑，你们这几天有什么情况？
0: 我们安排在普警中的内线报告，今天发生了一件事，三灶岛。

0: 第六航空基地的一个特种警察大队长带着人来了澳门，八区仔想复仇，派人干掉他们，结果发生了枪战，伤了好几个人。
1: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澳门容积关的行动队救了他们，刺杀没有成功。
1: 容积关的人怎么知道有刺杀？
0: 估计是走漏了消息，安澜堂的八区仔做事也不那么缜密。
1: 你安排一下，我去一趟安澜堂。
0: 现在吗？
1: 就现在。

0: 这样吧，你赶快先与岛上人联系，把事情弄清楚。日本人解除海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什么人可以出海？什么时间可以出海？出海之后，那岛上有没有炮艇监视？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去。
1: 是，我这就去办。
0: 我估摸。 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话，也许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只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也许顺手可以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给弄出来。
2: 老爷，如果这事儿有诈呢？
0: 哎呀，我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3: 担心这个事情会有问题。是啊，这岛上的日本人什么时候发过这种善心呢？他竟然解除海禁，让村民们出海捕鱼，这也太奇怪了呀！
4: 先和岛上取得联系，哎，别声张啊！
3: 好，
5: 更爷，国府沈处长到了。
0: 叶老先生，你好啊！哎，沈处长，我正差人找您去，这么急着来是有急事吗？
5: 巧了去了，我刚从外地回澳门，听说这个三灶岛的特种警察大队长到了澳门是吗？我马上带人过来了。
0: 这个事情传得这么快，
5: 您别介意，我们军统局在澳门的普吉里面有几个线人。
0: 沈处长，你来迟了一步。 那个日本特种警察队长，让他给溜了，太可惜了。

0: 叶老先生，我听明白了。我说句话，你可能不喜欢。
1: 老夫是个粗人，您尽管直说。
0: 您这次行动失败，应该是八区载中有日本人的内奸。
2: 不可能，
0: 八区载中没有你说的这种老种。现在的澳门，如同曾经的上海孤岛。 世界各地的间谍都在这里活动，他们互相之间刺探对方的军事情报，交换利益，还有筹集站资。当然了，通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人会被人重金收买过去为他们服务，同样，他们的人我们也会收买过来为我们服务。 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了很多，所以我敢肯定，您这次行动的失败，问题一定出在内部。你能这么肯定？
2: 叶老先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军统局可以帮忙。
0: 不可能，您多虑了。
2: 有可能我多虑了。
0: 哎呀，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

0: 沈处长，您消息灵通，我要跟您请教一下。现在外边啊，在流传一个消息：三灶岛今日要解除海禁，准备答应岛上的渔民出海捕捞。你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
1: 抱歉啊，解除海禁是什么意思？
0: 从民国27年2月，日本人占领了三灶岛之后呢，在岛上建立了海空军基地，就一直不让渔民出海捕捞，已经4-5年了，外边人不让进，里边人不让出，现在突然传出这个消息，我也感到太奇怪了。有点意思，4-5年了，这事儿确实有点蹊跷，还真是可以摸摸底。
2: 您有什么想法吗？流落在澳门一些三角岛的乡绅找我，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啊，把岛上那些家人们给救出来。那我想呢，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说不定我也可以把岛上我兄弟那一家人接来澳门。
0: 明白，您放心，我们澳门站的同事马上会去摸底，有什么的话，我会尽快回复您。
2: 那就拜托您了，这事情如果是真的话，啊，我得先去准备准备啊。那我就先告辞，
0: 再见，谢谢。
3: 老爷，
2: 国府的这位沈处长怀疑，这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是因为我们的内部出了奸细。
3: 奸细？不会吧？
2: 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直打鼓。 按道理来说，这个省没几个人知道，怎么会日本特务机关的人也得到消息啊？
3: 这么看来，这个事儿是有点蹊跷。

0: 你觉得最近在我们身边这些人里，有谁不对劲啊？
1: 是不是？
0: 别说出他的名字。我知道你说的是谁。这事不许声张，暗地里去查。如果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想法子实施。
1: 知道了。
2: 荣先生让我来感谢你，为荣先生办事，亏不了你。
1: 钱我不要，欠你们该多少是多少。老子会还你的。
2: 做事情不要太冲动。
1: 少他妈废话！从现在开始，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就当谁都没见谁。
2: 好的，那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给叶先生送过去，看他会怎么说。
1: 行不行？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2: 荣泽做的大名。想必你应该听说过，你觉得他会轻易地放过你吗？不要把路走绝了。
1: 但凡跟耿爷有关系的事儿，打死我也不会再做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你只要再帮我们做完最后一件事情。

0: 是不是？安澜堂与三道岛之间一直有一条秘密的联系通道，荣先生希望你尽快的帮他找出来。
1: 就这件事儿？
0: 就这件事情。

0: 又上新货了，多爷，让香儿陪您抽一口嘛。
1: 秋

0: 大伯来信了，说什么？大伯问解除海禁的事儿。事儿都传到澳门去了。
1: 对，他问得很详细，解除海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什么人可以出海？什么时间出海？出海后有没有炮艇监视？
0: 先别急着给你大伯回信。来，拿了这个信，等你妹妹回来。 让他交给武穆，让他看一看。我再去找一下汤秉成。这件事情我想过了，没那么简单。

0: 我们可算回来了，
1: 哥，怎么样？你跟菊儿和好了？怎么就你一个人？饭呢？老爸带着四婆去汤敏珍家问出爱捕鱼的事了。这，你看看这个，这是今天大伯那边从澳门来的信。
2: 大伯说什么呀？
1: 都在上面了。
0: 解除海信的事情，澳门都已经知道了。
1: 是啊。
0: 消息怎么传这么快？大岛号前脚刚从澳门走，后脚澳门全都知道，一前一后。看来这件事情真的只有阴谋。
2: 如果这件事情有阴谋的话，你会查出来的吧？
3: 燕儿，你先别着急，等爸回来，也就有消息了。
1: 本来想利用出海捷径把沙枭送出去，现在看起来，如果是大岛号的阴谋，更不能冒这个险。
2: 你会管的，对吧？
1: 吴墨也明白，解除海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澳门的八区仔无论如何也会出海救人，但是自己的任务只是救出赌信者，送回密码与无线电信标，带着叶碧莹离开而已。如果插手这件事，是否会影响自己在岛上的行动呢？今天下午，大岛号已经从澳门回来了，他们已经带人解剖了井上镰仓的尸体。 我相信从明天一早开始，岛上特种警察大队就会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所以今天晚上我必须要见到汤菊儿，问清楚今天发生在医院的一切情况。
0: 好，那我现在就叫他，
1: 别让他爸知道所有的信息。
0: 放心吧。

0: 会那么严重吧。这日本人解除海禁也是想改善岛上人的生活嘛。
1: 秉承啊，咱们的祖先自从迁到这个岛上来

0: 乡亲们回不来了，你说该怎么办？这大屠杀过去三年了，岛上也已经风平浪静了，这日本人没有什么理由再对岛上人下毒手了吧？秉承啊，秉承啊！你怎么把日本人想得这么好，这么善良？他会为我们的渔民着想吗？他会吗？ 三年前，他们以办良民证的名义，叫你挨家挨户的去叫，结果你人叫出来了，他们马上就进行大屠杀。现在又让你敲锣打鼓的去组织渔民出海，你自己想想看，这个情况跟上一次的大屠杀有什么两样？我告诉你啊，这历史如果再重演的话，你就是助纣为虐、十恶不赦的人。
1: 德公，那我该怎么办呢？出海解禁这事儿啊，一定要弄清楚，要问清楚，是不是名单上所有的人都得出海，什么时候出海？这出海之后，是不是有巡逻炮艇跟着监视的？如果有，那我几乎肯定，这肯定是一次海上大屠杀。
2: 那我就再去问问罗翻译官，毕竟他是中国人，总不会看着出事儿见死不救吧？
3: 冰晨，拜托你了。
1: 德公，
2: 解剖结束之后，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
3: 他们查出死亡时间了，13个小时之前，昨天下午4点到5点，也就是你们在医院的时间。
2: 还有呢？还有，他的气管壁内并没有吸入烟尘的迹象，也就是说，他是在没有了呼吸以后，摩托车才着火的，所以他没有吸入烟尘。啊，还有，别慌，
1: 还有什么？
2: 哦，他们还说。 在他胃里查出了酒精，就是说他喝过酒来的。接着说，还有什么？说他是颈椎骨断裂造成的窒息死亡，但医生说不排除是摔断的可能性。
1: 没了。你也是医生。 这个鉴定结论你怎么看？
4: 这不担心，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假设颈上从悬崖上跌下来的时候是头部先着的地，就有可能会造成他的颈骨折断窒息而死亡。他如果先断了气，之后摩托车才着的火，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他的气管里面不会吸入烟尘。
1: 这个结论对我们很有利。
2: 大的号知道，井上是被咬伤了以后才来的医院，而且他的伤口是我处理的。你处理伤口的时候，
1: 还有另外什么人在场吗？
2: 小金医生，
1: 唐雪儿，从现在起，我希望你冷静地听完我后面的话，可以吗？
2: 啊。
1: 明天一早，特种警察大队就会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很快，他们就找得到咬伤井上的人，然后他们查出井上回到了基地的医院，那个时间正好是下午4、5点钟，也就是我们在医院的时间。我们在医院的时间和井上的死亡时间正好吻合，这会成为大岛号排查的重点。
5: 那该怎么办？
1: 不用慌，他们很快又会查到井上镰仓是活着。 骑着自己的摩托车离开的基地医院，这一点由岗哨的卫兵可以作证。这样一来，基地医院是井上镰仓死亡第一现场的推论也就不成立了。
5: 所以，特种警察大队很快就会查到菊儿那儿去吗？
1: 是，菊儿，明天一定会有人来询问你，但如果询问你的人不是大岛号本人，而是他手下的军官，那我们离成功就接近一半了。

0: 可是，只要是日本人来问我，我怎么说呀？
1: 所以最好在他们询问你的时候，小金医生能在场，他的证言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小金医生，
2: 雪儿，你别怕。这样吧，明天我也去医院。
1: 你不能去，如果你去了，就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2: 那你呢？
1: 我会去，我会带着高射炮中队的军官一起去。在黄洋山战役中，有很多高射炮中队的士兵受了伤，所以我去那里慰问他们很合理。
2: 这样不会引起特种警察大队的注意吗？
1: 我就是要这么做，把他们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的身上，这样一来，就会减少对少校还有雪儿的关注。雪儿，我说的你都记住了。

0: 干什么呀你这是？别喝了，喝再多能解决问题吗？哎，你别管我了，阿爸。我知道您为什么烦心。听菊儿一次，别再走错路了。哎，你以为我想走错路吗？ 我是怕出事儿啊，就像上次一样。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父女俩怎么有脸再在岛上待下去呢？你阿爸我也就真成千古罪人了。
1: 那您就别再去了。
0: 我不想去。可日本人能放过我吗？ 菊儿啊，你回屋歇着去吧，让阿爸一个人静一会儿。

0: 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2: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3: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4: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5: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1: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5: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4: 还好我也是直的。
1: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5: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1: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6: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7: 我们娃也吃过。
4: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1: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8: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9: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点20分，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听着，包子一辈子都能够处在凤尾安美吗？
2: 学生有退宅钱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前方上，
6: 十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灵魂。
4: 你能走到多远？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just took a look around. I got to see some of the products. They have some very pretty paintings, some nice bamboo art. Man, I'm so excited to take a deeper dive and ask some questions. I want to ask you, what is this? This
1: is from大理白族的蓝染，是一种扎染，它全部都是用植物做的染料，然后全部都是手工做的。这个上面的刺绣都是大理白族的阿姨们一针一线刺上去的呢。
0: 我是白染，他们是白族的。
1: 对，好巧、
0: 啊，好巧，
1: 没有缘分。你认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
0: 龙。
1: 哦，真棒，
0: 对不对？
1: 没错，这个就是龙。
0: 这个挺漂亮的。
1: 兔子哎。
0: 猫。
1: 猫吗？
0: 猫。
1: 你猜。
0: 不是猫吗？这是老虎吗？
1: 这是老虎，这些都是阿姨自己手缝上去，所以有的时候你买到的这个老虎，它是微笑虎；有的时候呢，你就会买到这个老虎，它可能就会威武一点，因为每个都是手工，它就不一样。
0: 非常棒，非常棒，这个也都是很漂亮的，
1: 是的
0: 确实。流逝逐变，知礼语，传播和传承中国族文化。
2: 我们是属于国家级的一个非遗，
0: 是吗？
2: 对对对，就非常漂亮。这个摆在家里面，它其实也比较现代的。它今天是马年嘛，我们做的一个限量的，而且它是双面的。
0: 哦耶！
2: 对，
0: 你看，
2: 很好看，对对对，
0: 好漂亮，棒棒的。

我第一次参观和了解红军战胜的历史。最让我触动的是，这些年轻人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回来，但是他们依然去选择前行。这不仅是一段中国的历史，我们吉尔吉斯坦人也为了国家，为了家乡奋斗。我们看这些东西，可能觉得就是他们站在这儿，这有一个名字。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想一想，我们能感觉到还有自己的家里，还有自己的故事。

0: 井上高官の方から手を回して、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方に調査員を回してほしいと。
1: 犯罪プログラムに手伝いするつもり。何としてでも策に出してこい。
2: 井上はお前に何喋った？
3: 他に誰かは病院に来なかったか？
4: 東京から来た竹木大佐も病院に来ました。
5: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6: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7: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8: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扭扭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9: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5: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9: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8: 还好我也是直的。
5: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9: 我们有几张图片哈，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5: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10: 啊，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11: 我们娃也吃过。
10: 那这个有用吗？
8: 颠覆了。
5: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1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

余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4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1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

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猿？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木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擂鼓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饰，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它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

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是用错模中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

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室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室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室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室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室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邛崃高兴村，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打造全域文旅产业体系，把村集体经济越做越红火。
1: 2026高考启幕，今年我省53.5万人参考，各地开启暖心互考模式，多举措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0: 以项目建设为强引擎、硬支撑，我省各重点项目建设提速，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乡村振兴路千条，红色村庄如何趟出特色发展路？坐落于成都邛崃市天台山镇的高兴村，深耕本土红色底蕴做文章。从沉浸式长征研学落地生根，到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破圈引流，再到老式农家乐转型院落式民俗集群，这个昔日的偏远山村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天我们的一线调研行来到高兴村，探寻这座红色村庄的致富密码。走进高兴村，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庄严肃穆，与之相邻的红五星造型建筑是去年五月试运行的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一新一老两座场馆构建起了传统展陈加数字体验的红色研学新平台。
1: 目前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6年截止目前为止有7万余人参观游客，其中有8000余人是学生研学团队。
0: 红色展馆持续汇聚客流，高兴村顺势依托山林禀赋延伸业态，景林纪念馆、低海拔户外山地运动公园落地建成，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攀岩等项目齐备，三条成熟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户外运动的火热出圈更是让高兴村在红色研学之外又多了一张吸引年轻客群的山地户外名片。
2: 我们今天早上去徒步，走到这个路口这儿的时候，又发现这儿还有这个越野车，然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人在那儿玩桨板那些，就这儿的整体的户外运动的话其实很丰富，然后我觉得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带小朋友来也来体验一下。
0: 客流持续聚集，如何把过路流量变成留客存量？高兴村统筹运营，搭建起全域文旅产业体系，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红飘带酒店及食宿会晤研学于一体，成为全村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以此为依托，村子创新整村一体化运营模式，聚拢多方资源，带动村民深度参与进来。
3: 将国有平台公司、村集体、老百姓和社会企业共同组建的整村运营公司形成了四大产业。第一产业是以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文化，以党建带领邛崃的全域研学旅游。第二个是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产业。第三是民宿和乡村酒店。第四一个就是游客后备箱经济。我们四方主体公司连续3年实现了35%左右的增长。
0: 产业框架成型后，高兴村继续向下补齐服务短板，针对研学团队的集中就餐需求，村里量身打造红军餐厅，落地普惠型村级配套。
4: 现在同时可以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我们村集体带来的收益有10多万。我们周边还配套了很多的民宿联盟，我们就25家，可以一天容纳1300人。现在他们的入住率可以达到60%以上。
5: 我在这里上班已经2年了，既能在这里挣了钱，又能在我家里面，很好。
0: 餐厅对面连片打造的精品院落民宿也顺势落地成型，催生特色院子经济，将川西民居的独特韵味与现代度假体验完美融合。
6: 我就是高兴村的本地人，我们就想说，打造一个以院落为文。

0: 文化的一个院子来带动我们所有的农家乐来一个提档升级，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理念的一个注入，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一个拥抱。这几年来花的话，收入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可观的。
1: 机缘巧合之下刷到的，这儿不热，这儿晚上的时候空调都不用开，包括那个徒步道那边一个礼拜排斥，在此儿那边饮食一个月瘦10斤没问题。
2: 院子经济的火热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吸引了一批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为高兴村的院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筑牢人才基石，当地实施了高兴有我本土人才选育计划，并同步开展高兴回家优秀人才回应计划。
3: 政府呢，现在也大力的支持我们做这种项目。回来以后，院子我也打造了一下，然后房间我也做成了现在的民宿，让城里来的客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2: 在高兴村，院子经济成为集体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万元，红色资源禀赋真正转化成了实打实的乡村经济效益。
4: 依托我们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了我们高兴村的可学、可玩、可吃、可住的深度体验村落，就是把高兴村三个字做成品牌，让人们一想到红色研学、康养度假、登山徒步，想到院子生活就会想到高兴村，让我们村集体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5: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今天2026高考正式开启，四川53.5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6: 这里是高考成都七中林荫校区的考点，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们看到考生们已经陆续进入了考场，准备今天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
7: 今年四川在21个市州共设置376个考点，1.85万个考场。在汶川中学考点，996名考生迎来人生重要一战，他们中部分孩子出生于2008年地震时的帐篷临时产房、应急救护点，被大家称为震生。如今他们长大成人，走上高考场，
8: 还是比较放松的。也希望我们，不管高考是考好考差，都要像这次题目一样，积蓄自己的力量，之后重振旗帜。
7: 考场内53.5万四川考生为梦想而战，考场外家长们默默守候，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备受关注，今年四川依然采用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9: 其实题干里给的很清楚了，几个维度都可以，除了个人，那就是社会还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它就可以拓展它的一个外延。
7: 高考首日，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高考顺利进行离不开多部门的保驾护航，各地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科学疏导车辆，引导行人，保障考生顺畅抵达考点，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10: 接到暴雨蓝色预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考点周边的风险隐患进行了排查，常态化巡逻防控，守护考生平安。
11: 会同交警部门在考生入场人流的高峰期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考场考生完全进场以后，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扰民，我们会将这一段的交通进行恢复。
7: 在我省多地，延续多年的爱心送考继续启程，甘孜泉州投入548台爱心送考车辆，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达州开江采用集中护送加分散免费搭乘方式，护送1000多名乡镇考生安全到达考点。自贡爱心车队出动118辆车，200余名志愿者服务600余名农村考生。11年前，志愿者胡一金因女儿受爱心送考帮助，如今他已坚持志愿送考10年。
12: 祝这个的学这些金榜题名嘛，他们考个好的成绩。
7: 当考生遇到突发情况时，各地也有应对办法。在成都20中考点，一位考生因疏忽遗忘身份证，无法正常入场，民警火速护送考生家长回家取证，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泸州纳西中学考点，一位腿部骨折的考生在校门口就被民警临时护送小组接管，并护送考生平稳抵达考场。
13: 我们都会轮流接送他。

0: 好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别紧张，正常发挥，高考顺利。
1: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二年，考试将持续到9号。
2: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抓高质量项目，高质量抓项目。今年以来，全省830个重点项目、重点领域建设不断加快，服务保障不断强化，以项目建设为强引擎、硬支撑，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位于成都高新区新川科技园微组团的天府软件园二期项目的微五地块，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忙着给大楼穿衣服，外立面施工工作正有序开展，目前已完成70%。微五地块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
3: 因为我们都晓得，常规的我们普通写字楼的层高是4.2米，但是我们背后这栋楼的层高是5.1米啊。我们当时做这样一个产品的理念叫做产业上楼啊，它也可以我们做一些AI 方面、计算机方面的一些研发。
1: 据李翔介绍，项目开工至今始终保持高效建设节奏，目前多个地块已实现主体封顶，阶段性成果正按节点兑现，一座产业新城轮廓逐渐清晰。现阶段团队正重点攻坚 V20 地块的1号楼建设，这个设计身高约150米的超塔，采用的是钢管混凝土框架结合外框钢结构的特殊结构，相比普通写字楼，施工精度要求更高，高空交叉作业繁杂，整体施工难度大幅增加。
3: 这个超塔楼呢，是我们倾力打造的一个地标项目。随着这个一号楼这个复杂的这个钢结构完成了之后，一直往上面到进入标准层阶段，我们的钢结构的速度就会施工速度就会加快。
1: 根据产业规划，天府软件园二期将以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网络安全、车联网、无人机、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数字经济产业为招引方向，同时承接天府软件园高成长科技型企业溢出。重大项目是拉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作为遂宁近3年首个百亿级重大产业项目，四川先导高端沉积装备智能制造项目自开工起就备受各界关注。项目总投资106亿元，占地500亩，分2期进行建设，主要助力泛半导体高端装备国产化。该项目于去年11月动工，目前所有主体结构全部封顶，整体施工进度达到85%。
4: 从2025年底进场以来，仅用了5个月时间就实现了高效推进。目前项目全面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各主体工程已全部封顶。
1: 高效的建设速度离不开政府与施工方的双向协同，各级各部门全程跟踪服务，施工团队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科学抢抓工期，多方合力保障项目平稳有序推进。
5: 顶精关键节点优化施工组织，全力冲刺年底竣工投产，助力高端沉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为遂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随着夏季用电高峰日益临近，全省迎峰度夏保供工作进入关键备战阶段。川投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正式启动机组 C 级检修工作，工作人员正对2号燃气轮机开展全面排查，清理设备污垢，细致检查零部件损耗情况。
6: 目前各项检修工作正高效推进中，预计6月中旬完成检修目标。检修完成后，将有力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为即将到来的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打下坚实基础。
1: 该燃气电站是我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随着二期两台机组的先后投运，电站年发电量提升至60亿千瓦时，成为四川电网重要的骨干调峰电源。
7: 随着公司二期工程两台机组的全面投产，总装机容量达到了2180兆瓦，是四川省装机容量最大的燃气电站，为保障全省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4月，全省830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36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5.1%，其中526个续建项目已完成投资281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47.7%，其中324个项目进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下一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抢抓当前建设施工黄金期，不断健全。

0: 全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体系，持续用好重大项目调度和分级协调机制，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进一步强化项目谋划储备，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项目基础。
1: 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达州锚定政绩为民价值取向，将中心城区握手楼治理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有机更新，用精准施策回应群众期盼，破解民生难题。
2: 眼下，达州市通川区西城街道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签约工作正有序推进，居民陆续前来签订整改协议。
3: 这房子有40多年的房龄了，也是属于那种的破旧嘛。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宣传嘛，我就直接就签了约了。
2: 握手楼因楼栋间距过小，相邻住户几乎可开窗握手而得名。三圣宫片区位于达州老城核心区，房屋大多建于上世纪80年代，握手楼的情况突出。今年3月，达州正式启动三圣宫片区握手楼治理，在充分考虑治理成本、周围环境等多重因素后，因地制宜推出点状拔除模式。
4: 点状拔除不是盲目的拆迁，而是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锁定危房点位，再结合群众意愿制定改造方案，拆的是安全隐患，保留的是群众记忆，建设的是配套设施。
2: 把群众意愿始终摆在首位，这是当地治理握手楼的工作红线。改造前，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向居民面对面宣传解读相关政策，收集群众签约意向。改造中，群众也可全程参与监督。
3: 工作人员都很来到我们家里面，都来了很多次了，都现在讲究的都是自愿原则，在以后的改造当中还叫我们能够参与。
5: 我们上门收集群众意见，建立一户一档，精准管控，居民同意率100%才启动改造。
2: 据了解，达州现存隐患突出的握手楼共1893栋，涉及120000居民，居民的改造意愿十分迫切。不过，握手楼情况各异，改造不能一刀切，分类施策是关键。因此，达州摒弃大拆大建的短期行为，根据房屋安全风险等级，明确拆拔改3条治理路径。在达州中学片区，当地针对不同楼栋推出不同的治理思路，受到群众点赞。
6: 针对5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 C 级危房，我们进行一个拆除。对不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我们对它进行雨污分流管线规整，并且把相应的消防设施设备进行一个完善和配备。
2: 截至目前，达州中心城区握手楼已集中拆除危房311栋，完成564栋高层建筑消防提升。
7: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5年攻坚行动，通过拆、拔、改系统治理，重点打造三圣宫、翠屏山等示范片区，切实改善人居环境，让居民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8: 为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至18轮赛程进行了调整。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举行了第一场比赛，德阳队客场战胜乐山队，跻身积分榜前3位置。
9: 昨晚7:35，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焦点战，乐山味道飞常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对抗激烈。比赛第79分，德阳重装队成功攻入一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1-0，收获关键3分。
10: 特别是打进了制胜进球，当时比赛非常焦灼，就是我们感觉全场也很闷热，也很需要一个进球，然后大家都很拼，然后拼下来那个进球就发生了，很高兴。
9: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白羽之城木川带来舞蹈朱鹮，再现朱鹮翩跹之美。前卫舞蹈弦观礼乐以6-1-5为主体，重现祭孔雅乐。此外，开场情景秀岷江号子千年回响，上演古今同舟激流勇进。木川草龙联袂德阳桃花龙同台飞舞，将非遗之美与竞技之燃完美融合。
11: 木川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德阳桃花龙是

0: 方经典非遗瑰宝。川操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四川各地文化交流、展示交融的公共平台。而我们也希望通过双龙共舞，打破地域界限，让各地优质非遗资源在我们赛场上融聚，互融共生。
1: 一场球赛不止于胜负，也点燃了城市消费的热情。截至目前，川超决赛阶段在乐山的七场比赛，场均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及文旅周边消费超千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比赛为了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休息环境，乐山主场球迷还主动开启了降噪模式，从助威装备到口号都做了贴心调整。
2: 我们的鼓就减了一半，然后我们的喇叭也是也减去了一半，让大家呢拍掌啊，回头唱歌助威就可以了。对，我们准备了一个就是祝福高考学子的一个巨型的 TIFO， 然后包括结束之后和球员们我们也会喊出祝福他们的口号。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四川省财政厅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一至五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673.1亿元，增长3%；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5524.5亿元，增长3.1%。
1: 昨天，西渝高铁华蓥山隧道建设取得新突破，隧道进口平倒掘进成功突破6000米大关，标志着全隧平倒掘进突破11000米，余下施工仅剩1000米。西渝高铁全长739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前，木川猪环繁育中心20只人工繁育猪环成功放归自然。这些猪环的年龄在2至4岁，正值壮年，这也是该中心今年进行的首批野化放归。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木川猪环繁育中心自2025年起已野化放归3批猪环，累计放飞数量达48只。
5: 初夏时节，巴蜀大地花开遍野，高山杜鹃灵动绽放，向日葵、绣球花、格桑花更是热烈奔放，将夏日时光装扮得生机勃勃。节目最后，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一抹浅夏清风、一簇嫣然繁花的美好画卷。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事物变形，竟暗藏眼部危机。
5: 你看，这客厅的墙是歪的，你看到没有？
6: 哎，这怎么字儿也看不清楚了？
7: 我这看着明明是笔直笔直的呀，这东西牛。

0: 曲曲的，是发生了怎样的眼部疾病呢？
1: 高度怀疑他是得了黄斑病变。嗯，黄斑不是病，但是黄斑病是可以致盲的。
2: 简易自测，精准排除隐患。
1: 这个表格当中呢有个小点儿，然后盯着这个中心点儿，然后来看这个格子有没有变形。
0: 还好我也是直的。
2: 细致对比，辨别眼病类型。
1: 我们有几张图片，黄斑病变的话，看东西也是模糊的，而且呢，看东西是变形的。
2: 识破传言，认清护眼真相。
0: 因为我最近就在给我小孩吃叶黄素的软糖。
3: 我们娃也吃过。
0: 那这个有用吗？颠覆了。
2: 六六爱眼日特别节目，走进黄斑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6月8日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
4: 五六七九，手扶平胸垂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对，就是这儿。我们当时就，在那儿支的烧烤摊儿，然后在这儿聚的餐。然后后来，啊对，我们就看见老顾在那儿打那个狗。

0: 你这小狗从哪儿来的？
1: 没注意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0: 这附近有住家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走，上车去找一下。
1: 啊。

0: 你别下去了啊！有人吗？有人吗？哎，大爷，哎，问您个事儿啊，这只小狗您见过吗？
1: 没有，
0: 没见过，
1: 还没见过，
0: 附近也没有。
1: 没有。
0: 嗯，好，谢谢啊。
1: 哎，
0: 你别下车了，你开着车跟着，我到前面一家家去问。
1: 好。
2: 见过这样的一只小狗吗？
3: 没见过，里面有人，你去问一下。
0: 里面啊，啊，
2: 对。
4: 警官，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厌其烦地找一只狗啊？
5: 哦，这条狗跟我们一个线索有关。

0: 你这是什么事儿？你见过这样一只狗吗？
1: 哦，这个好像是前面孙大妈家的。
0: 你看前面有对联的那家。
1: 谢谢啊，谢谢。
0: 好，没事没事。
2: 停这儿！你跟我下车，靠棚，你留车上。哦，
1: 那车上等着就行。
2: 应该就是这家孙大妈家了。有人吗？
1: 是啊，这是个狗窝吗？看着像啊，
2: 但是里边没有狗。有人吗？
3: 有没有人？师傅，啊，你看这个像不像？像啊。喂，你们是干嘛的？啊，
2: 大妈您好，我们是秦江市公安局的，我是刑警队的江光明，这是我同事石洛，有点事儿来问问你。
3: 警官，
2: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啊。这只小狗你见过吗？哟。
3: 这小狗的，倒跟俺家那一只挺像的，是吗？嗯，你家小狗在哪儿啊？给我们看看行吗？和哪儿玩去了？起伏，起伏，起伏。哎呀，
2: 这么听话，
3: 看看是这只吗？一模一样。大妈，这只小狗你是哪儿来的？哦，这可不是偷的，这是我捡的。我下地干活回来呀。 在那路边那垃圾桶那儿就看见他了，就在这附近捡的吗？
2: 对对对，那边有个垃圾箱。啊，捡的。大约是什么时候捡的？还记得吗？
3: 去年六七月份。大妈，您帮我看一看，您认识这个人吗？哎，
2: 是他们呐！那咋还报警了呢？这小姑娘如果想要这只狗，我还给她就是了。我也没说不给她呀。哪个小姑娘啊？
3: 就这个男的，带了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说这狗子是她朋友的，还留了我电话，但是后来一直也没联系我呀，我还以为她不要这狗了呢。你看看是这个姑娘吗？对，是她，她跟这个男的是一块儿的。
2: 那你还记得他们俩留了电话之后往哪儿走了吗？
3: 就前边上山了。
2: 前边？
3: 对。
2: 还有大妈，那个狗绳是这只小狗的吗？
3: 啊，是我捡着它的时候就那绳子，
2: 捡的时候就带着呢。
3: 对，
2: 行，知道了，大妈，你这样，你先去忙，我们一会儿。

0: 来找你啊！你把贺鹏送回去，我去请求支援，在这儿等他们。
1: 好，给我。
0: 走吧，我送你回去。
1: 那将军官呢？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哦，走吧。哎，警官，抱歉，我还是想问一下，这到底怎么了？ 老顾是出什么事了，对吗？
0: 你别多想，跟顾景明没关系。啊，对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要对任何人讲。上车吧。哦。

0: 到了。
1: 石警官，
0: 快上楼收拾行李吧。今天谢谢你啊。啊，
1: 不客气。
2: 贺华，
3: 哎，
1: 怎么了？
2: 一切顺利。
1: 啊，好，你们也是。

0: 娜娜，明天我就要希望你和麦穗
1: 在那边一切都好。

0: 张警官，你那边怎么样？
1: 张警官，我这没有任何发现的。
2: 师傅，
3: 怎么样？几点了？现在
2: 2:05。师傅，你要不要下去休息一下？
3: 继续找。那个方向有人吗？
2: 有人，还在找。师傅，
4: 这是什么情况？走。
3: 那行，怎么样？
5: 报告领导，警犬星帮发现可疑物，请指示。
3: 就这儿是吧？
5: 是。
3: 张警官，哎，麻烦封锁现场。
6: 好，来两个人，到，拉警戒线，通知法医跟技术科。
4: 是。

0: 是真的没办法，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再罚一个。
1: 哎呀，那这房子就退了吧。
0: 嗯。
2: 哎呀，还挺舍不得。
1: 哎，
3: 嗯，这沙发
1: 当时我淘来的，在那个旧货市场，
2: 人家开价1500，最后砍到80，
0: 1500，
2: 对呀，
0: 砍到80，你真能砍。
3: 老公，明天你的喜酒我喝不上了。所以咱哥俩今天晚上多喝点，
2: 来喝喝，嗯，喝。
3: 哎，说到酒啊，你记不记得，你人生第一回喝酒，是你毕业，咱俩你跟我喝的。
0: 其实大学之前我会喝酒。
3: 你会？我没见你喝过呀。
1: 我是怕同学请我喝酒，我没钱请我去，我就瞒了4年。
3: 行，老郭，这么个事儿你瞒了我这么多年。现在好了，你是大作家了。哎，
1: 嗯，
3: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事儿瞒着我？
1: 大河。其实，太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0: 你对不起我什么？

0: 为什么每次都选这间房？
1: 这样的话，就感觉像回家里一样。
2: 写得真好，等你这本小说出版了，你就是大作家了。
0: 你是大作家的女朋友。

0: 我觉得，哎呀，当时啊，应该支持你跟那个叫
1: 张娜，
0: 支持你们在一起。

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在被害时患有身孕。另外，局长同意了你的抓捕方案。

0: 珍珍姐啊，今天太美了。
1: 谢谢。你们先出去吧。
0: 真好看。
1: 谢谢。我本来是想邀请你来参加婚礼的。
0: 我知道。经过我们的调查，顾景明涉嫌杀人。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那时候我差点摔倒，幸好你扶了我一把。今天你能不能再扶我一把？

0: 哎，可以站起来了，
1: 太好了，
2: 好啊，
3: 坚强一点，
4: 加油啊，
3: 不容易，
5: 哎呦，你这小夏啊，
6: 起来，
3: 是，
6: 好啊。

谢谢。

0: 明先生，你愿意娶苏真真女士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她不离不弃吗？
1: 我愿意。
0: 新娘苏真真女士，你愿意嫁给顾景明先生为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愿意与他不离不弃吗？
2: 我愿意。
0: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我看见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认定了，你是我的妻子，我会对你好一辈子，我绝对不会辜负你，我爱你。
1: 我们的新郎啊，今天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对新娘说的。

莎士比亚说，爱比杀人更难隐藏。真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爱你，因为你不只是你，但刚才那句我愿意，只是因为你是你。Thank you.

0: 朋友们，新郎顾几明，新娘苏珍珍，婚礼圆满礼成。接下来请我们现场所有的来宾朋友们移步到我们室内的宴会厅去。
1: 感谢感谢啊，
2: 就到这儿了。

0: 顾启明，我是秦江市公安局刑警队江光明，你涉嫌故意杀人，这是传唤证，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别走，
0: 等一下。

0: 陆景明，我们在山上找到一具被掩埋的尸体，经过 DNA 对比，死者就是江娜。8月23日，山上那位抱狗的大妈，记得吗？她已经跟我们指认是你带着江娜上山的，而江娜正是死于8月23日。对此，你有异议吗？ 这把匕首，记得吗？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匕首上面有两份 DNA， 一份是江娜的，一份就是你的。你用这把匕首捅了江娜多少刀啊？你知道江娜怀了你的孩子吗？你知道有一刀是捅在她的子宫上的。 你可以狡辩，你也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但是你心里很清楚，我们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是你杀害了江娜。
1: 程警官，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经历。 我们家是开纸扎店的。有一天，一个叔叔来买纸人纸马，就哭得特别惨。我爸爸把纸人纸马做好了，我想着他着急，我就给他送过去了。结果他不让我把纸人纸马拿进他家，他怕他媳妇儿的灵魂附在那些纸人身上。
0: 对他不吉利，你看，这就是人，他舍不得他媳妇儿，但是他不能给他媳妇儿机会，让他害他自己。你担心江娜把你抄袭黑羽的事件揭露出去，所以杀害了江娜，是吗？
1: 江娜是我杀的，但我只抄了6页。黑羽后面都是我自己写的。

启明，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幸福，想到我能有一个家，我们可以一起陪着麦穗长大，这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希望等他长大以后跟你一样成为名

江警官，我能麻烦您件事儿吗？您能不能帮我转告？

苏真真，我当初想方设法的认识她，就是为了让她帮我出小说。我一直利用女人，你劝劝她，孩子别要了，她一个人更容易往前走。

0: 说，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通。
1: 苏仁真那么优秀，蒋大长得也很漂亮，可他们俩为什么就……有的时候。 我们总想从别人身上获得认可，但是最终却把自己弄丢了。

0: 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了？啊，
0: 我下午就回来了。
1: 你跟我说一声啊，我去接你。
0: 我打个车就行。哇塞！洗手吃饭了。啊。
1: 这么丰盛，都是你做的？
0: 对呀、啊。你尝尝这个马鲛鱼，我家贝涵老吃这个，我照着他们那个做的，怎么样？干嘛？哎，没那么夸张吧？
1: 不是难吃，是太好吃了。
2: 我去看有没有什么快餐盒啊什么的，是不是你买的？
1: 真没想到你还会做菜。
0: 我当然会了，从小就我跟我妈俩人在一块儿，每天我都得早早的把饭做好等她回来呀。
1: 真的是深藏不露啊。尝这个。嗯，
0: 是因为结婚以后都是你在做饭，你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旭康，我想好了，我们两个分开吧。
1: 知道了，光明，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0: 要说这个事儿，我现在没法原谅你，过不去。但是，确实因为这件事儿，让我有机会去想我们的婚姻，回头看看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我其实要感谢你的，许康。结了婚以后，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没有让我沾过家务事儿，我完全相信你会是一个好爸爸。但我会是一个好妈妈吗？我不确定。
1: 光明，你没问题的，你一定是一个好母亲。
0: 听我说啊，咱俩出事儿的时候会去找我妈。我问他，我说：“你说说我这个人身上到底有问题吗？”他说：“如果我有问题，

0: 那就是他的问题。因为小时候我爸走得早，他觉得他对我要求很严格，反正是宁愿让我在他面前多挨打多挨骂，也不能让我出去被别人说我没教养。他最后说，他就是想让我永远都很坚强。我后来就问他，我说坚强有那么重要吗？我妈说重要。可是许康现在我挺困惑的，真的有这么重要吗？你知道我在外面办案子啊，我也接触了很多女性，我看她们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的。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尤其是在你特别需要我，想让我理解你，需要我陪伴的时候，我根本做不到。可能就是说我本能的主观意识上就不愿意来理解你，不愿意看见你脆弱，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身上有一个壳，活在这个坚强的壳里面，就会让我很有安全感。尤其当了警察之后，这个壳就更加硬了。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这个壳也保护不了我的婚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我觉得很累。其实我也很想让自己变得柔软一点，可是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捋清楚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一点，不那么活得那么累。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因为我很需要过一段没有你的日子。许康，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不是的，不是的，你听我说好吗？许康，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特别希望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好，我听你的。

0: 石洛，
1: 哎，强哥，
0: 这样的这样漂亮啊！
1: 这是雪芳吗？
0: 调走了，昨就走了。我还以为你俩打过招呼了。
1: 啊，没有。哎，行，没事，忙吧，忙吧。

0: 孩子出生以后，你告诉他，窗台上的多肉是爸爸留给他的，别的植物晚上排出的是二氧化碳，但多肉呼出的是氧气，所以可以在卧室里养。
1: 孩子长大要做个好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0: 你告诉他，多肉喜欢温暖，温度太低它就会休眠。如果在外边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千万别跟这个世界较劲，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1: 不能像我一念之间酿成大错，我真的很后悔。

0: Takdir.
1: Wang Luhua, I am a criminal.

0: 我们小二哥，我们小
1: 哎呦，这小姑娘啊，小脸儿，高鼻梁，啊，像你，像你们俩，
2: 像光明，
0: 乖乖乖，是个小美女。
3: 林姐，师傅，哎呀，我们来看你了。
1: 这点少声点，少声点，来来来，给我。师傅，这些都是大家让我给你拿过来的。哎、对对，还有这个，这个是小张特意托我给你买的。
0: 好，哎，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快看！
4: 哎呦，师傅、嗯，我还以为生完孩子你会特别虚弱呢，现在看你这状态，跑个800米不成问题吧？
5: 行啊，那就过几个月回去报道呗。
4: 哎呦，哦，对对对。这个是方海寄来的快递，给你的，我给你拿过来了，帮你拆开吗？
5: 好、啊。

你这儿睡吗？你看刚才在睡着，现在好了啊，再看看。嗯，小美女，快来看看，来看看，看看，看见没？有美女吧？好看吧？看看，小美漂亮。

当我们不再通过他人的肯定来获取自己的力量，那我们终将会好好面对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

0: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群岛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9: Take off, move it.

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天白天至晚上，全市范围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大雨到暴雨30至80毫米，局部将达100毫米以上。东州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地质灾害。山区及前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也提醒市民朋友尽量避免到山区游玩，关注天气情况，保障自

0: 等你回到队里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别有什么顾虑，是吧？熟悉熟悉环境，慢慢的好啊。
1: 方队，
2: 哎，韩青，舰长在前面，世纪女士，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回头再给你介绍吧，
3: 不着急。
1: 小谢，
4: 哎，韩姐，女死者年龄不超过30岁，死亡时间不超过12个小时，现场还提取到2枚完整的血印。韩姐，你脸色不太好，你是不是又熬夜了？
1: 你有止疼片吗？我来那个了。
4: 没了，我也昨天刚来。
1: 没事，

0: 你忙。
1: 嗯。
2: 这山头啊，一下雨就塌方，谁知道会掉出这么个玩意儿？
3: 谁说不是啊？这太残忍了，这好像是把人给分尸了。
4: 那是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刚刚听村民们七嘴八舌说的。您看，这是轨迹地图，从下面到咱们脚下的点，直线距离是923米，中间都是农田，想要上来只能徒步。
0: 从江平公路爬上去只需要几分钟，凶手大概率会选择江平公路，而不是底下的水泥路。
4: 没错，江平公路四通八达，既能上国道，又能进省城。凶手没必要舍近求远，摸着黑，拎着三大袋尸体，徒步900多米从水泥路上来。一则容易被人看见，二则增加作案时间，三则会多了很多不可控的风险。但是吧，
0: 但是有可能可以避开我们的调查，对吗？
4: 对。
0: 江平公路就在埋尸现场下面，肯定会是我们调查的首选。而底下的水泥路有可能会被我们忽略。
4: 如果我是凶手，我会选择水泥路。想要完美的犯罪，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韩姐您好，我叫林佳佳，今天第一天来队里报道。
0: 我没有见过什么完美的犯罪，因为是人就会犯错，凶手也不例外。
4: 对，

0: 附近这两个村子都不大，加起来有200来户人。
1: 方队，我感觉当地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你说说。
1: 刚听村民说了，这里一下雨就容易塌方，这是当地人都知道的常识。如果是当地人作案，应该不会选择在这里埋尸。那尸块我看了，那姑娘的手抹了一手指甲油，一看就不是干农活的。这江平公路连接市区外线，交通便利，我感觉开车来这儿抛尸的几率更大。
2: 通知视频组调江平公路的监控，查车找人。另外看见那小子吧，是从省城调过来的见习警官，侯局呢点名让你带带，你现在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也应该带带新人，是吧？让他给你做个搭档啊。
1: 我有搭档啊，我的搭档是钟伟啊。喂，

0: 小鱼，
1: 潘姐，
0: 怎么样？
1: 昨晚案发时间段到今早傍晚前，一共有85辆车途经江平公路抛尸路段。从两侧的卡口情况看，每辆车通过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0: 那有回头车吗？
1: 没有，所有车都是单向行驶。
0: 那车主信息呢？
1: 全部正常，都没有前科记录，车也都没问题，没有套牌和假牌。
0: 你查一下钱庄村去年新修的水泥路，就是埋尸现场下面900多米那条路，有情况马上告诉我。
1: 好。

一个优秀警察的直觉，你又说对了，这两个案子还真有关系。

0: 谁让你往这儿放东西了？谁让你坐这儿的？
1: 方队啊。
0: 这桌子有人，
2: 你不能用。
1: 那我坐哪儿啊，韩姐？
3: 哎，韩青。
0: 方队，你什么意思？
3: 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啊？
0: 你为什么让林佳佳坐中伟的桌子？
3: 林佳佳不是分到咱们大队了吗？总得有个座啊。你看那办公室，
0: 那是中伟的桌子。
3: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那是中伟的桌子，作案大队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中伟的桌子。
0: 那你什么意思呢？中伟的事情你就不管不问了是吗？
3: 韩青，我怎么不管不问了？中伟刚出事的时候，我是调集全队上上下下连轴干了多少天呢？可是没办法，没线索查不到啊。你总不能因为中伟失踪这一件事把其他案子都撂下吧？
1: 方队，韩青姐，我把那个桌子复原了，我不坐那儿了。
3: 不是，你坐你的，这事跟你没关系。
1: 我找到新地方坐了，我心地儿特好。继续，不打扰。
0: 你是不是觉得钟伟回不来了？
3: 他已经失踪52天了。韩青，有时候人得学会接受。

0: 哎，华哥，
1: 洗浴中心杀人的案子谁负责？
2: 钟伟和韩青啊，
3: 他俩不是负责万海桥那个？
2: 洗浴中心的杀人案也是分给他俩。
0: 要我说呀，他俩就应该分开，连俩人都扎在一个案子上。
2: 可他俩分不开呀。

0: 我跟你去查案。
1: 谁让你跟我去查案的？
0: 方队不是让你带我吗？姐，你就带着我吧，我就是想跟你学点东西。

0: 咱去哪儿去？
1: 超市。
2: 韩姐，你吃哪个？
1: 我不饿，你吃。

0: 多久啊，姐？1小时05分。1小时？我以为这九百二十三米打个来回也就半个小时，没想到1小时都打不住。不对，这时间成本太高了。时间成本对凶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因素。况且这儿埋的只有4只，还有其他尸块，至少还需要1到2个埋尸点。我之前推测错了。
1: 喂，韩姐，前庄村和新丰路交汇口发现一辆回头车，
2: 什么样的回头车？一辆银灰色小面，车牌号江
1: C85K92，它在凌晨1点35分从新丰路进入泉州村水泥路，2点58分又从泉州村的水泥路返回了平衡路。多长时间？1小时23，暂时1小时05。轨迹明确了吗？这车开的特贼，基本全躲着监控开。 整个轨迹还没有完全明确，
2: 但来路和去路查到了，在北郊6块10路口。
0: 姐。

0: 小鱼，我现在在213乡道1公里左右的一个丁字路口，你帮我看一下路口监控是不是坏了？我这儿看这电线好像是断的。
1: 对，已经故障报修了。
2: 这两条路分别通向哪里？往右边有一个废弃的煤窑，往前是一个工地。
3: 怎么办，韩姐？
0: 去那废弃煤窑看看。

0: 喂，哦，知道了。
1: 林佳佳，
2: 哎，
1: 走吧。
2: 好。
1: 怎么样？
3: 没情况。咱去哪儿？
1: 东北郊发现碎尸。

0: 方队，中午12点26分，铁路局二段职工向东站派出所报案，称发现碎尸，尸块上有多处被野狗啃食的痕迹，破坏严重，碎尸为女性身体躯干，无头及四肢。该被害人在死前曾经发生过性行为，在其体内。 提取到一名男性 DNA， 在埋尸现场还提取到大量的鞋印，与江平公路七公里处埋尸现场提取的那两枚鞋印高度相似，应该出自同一双男鞋。我们推断，这块躯干碎尸和江平公路四肢碎尸应该出自同一被害人。
1: 姐，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点，东北郊铁路沿线，这是我们早上发现四肢的。 东南郊江平公路，现在躯干和四肢都已经找了，还差脑袋。按理说还有最后一个埋尸地点。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们可以大胆假设一下，如果这三个埋尸地点距离相等，那在地图上就会呈现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如果我的假设成立，那最后一个埋尸地点——红沙村。
3: 又是完美犯罪，
4: 对，还有仪式感。国外很多连环杀手对这个都特别执念，但是我的假设也不一定对啊。毕竟现在已发现的这两个埋尸地点没有规律可循。
3: 有规律啊。
2: 什么规律？
3: 监控盲区。现在两个埋尸地点都在监控盲区。 银灰色小面抛尸的来路去路也都是，这就是规律。第三个埋尸地点也会在监控盲区。

0: 韩姐，又拍到 K92
1: 的活动轨迹了。在哪儿啊？
0: 你让我查的城中村盲区，具体位置是红沙村附近的一处卡口。

0: 你这么多牛仔裤啊，穿得过来吗？
1: 穿得过来，穿不过来，那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
1: 挂在我的衣柜里很重要。
0: 你坐。
1: 这么跟你说吧，往小了说呢，这是一种穿衣风格；往大了说呢，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0: 明晚吧，你有时间吗？我有啊，我明晚请假找你聊聊，有些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1: 没问题。

0: 喂，
1: 还忙呢，
0: 姐，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来你家的次数都比你自己多吧？衣服攒了那么多都。

0: 我不知道洗，我都帮你洗完了啊。还有冰箱，
1: 你打开一搜吧，都是外卖盒，我都给你扔了。以后你能不能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还有上回
0: 我给你炖了3个小时的参鸡

0: 回来了。
1: 姐，你还没走啊？
0: 我得看你一眼我才放心啊。
1: 这么多垃圾啊？
2: 你以为呢？啊，
1: 收拾这么干净啊？姐，你平时自己也忙，不用老来给我干活啊，太辛苦了。我自己会收拾。
2: 你这屋子都乱得下不去脚，你进来。
0: 好，哎，不打了。行了，我走
1: 了
0: 啊。能看见我都帮你收完了啊，衣服别忘了收。那屋锁着，我进不去，回头你自己弄吧。还有那个汤炖好了在火上，你别忘了喝。
1: 哦。
2: 韩青，你这脸色真不好看。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让你去当警察读警校。你看你现在哪有个正常人的生活呀？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还出事儿了。终于有消息了吗？
3: 啊，还没呢。
2: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消息，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3: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行了，我不说了，走了。那个止疼药来事的时候吃啊，千万别喝凉水。
2: 好，
3: 听话，走了啊。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啊，早点睡啊。

0: 这个拿到上面，放上面啊！哎，
1: 这挂到个什么啊？这是？
2: 你捞到什么好货了，文哥？
1: 看看，红色。哎，哎，鞋子。
0: 鞋，快报警！快报警！
3: 快！出人命了！快报警了！
4: 塑料袋全都对上了，和三个埋尸地点的塑料袋完全一致。随身物品只有从内到外的衣服、鞋子、一管口红、一个化妆镜。DNA 样本已经采走了。
5: 如果前三个成立，为什么还会有第四个？
6: 这个贵吗？
7: 很普通，不贵。
6: 那就是普通人，没什么钱。
7: 不一定啊，这鞋，陆伯廷，10000块打不住。
4: 这鞋
6: 10000块打不住？啊，什么鞋这是？
8: 这叫巴黎奢华美学，方队。
6: 哼，行，既然这样，咱们韩青，咱就从这上面入口。
4: 那我马上去几个服装批发市场、商场去看看。嗯。怎么了，
7: 姐？别说批发市场了，就是整个东周的大商场，也没有卖这个牌子的。只有省城一个新开的买手店有卖这个牌子的鞋，

0: 这双是正品，
1: 前不久我们店刚卖出一双同款。
2: 你们倒是留了顾客联系方式吗？
1: 肯定留了，凡是一次性消费满5000元的顾客，我们都会让他办会员卡。
3: 黄队，买鞋人的信息查到了，

0: 放队把白小慧详细信息发来了。白小慧女，30岁，离异，现工作地野利健身会所。
1: 野利健身会所？
2: 你听说过野利健身会所吗？
1: 没有。怎么了？
2: 没事，去那儿查个线索。

0: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
1: 陈总，
0: 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别老板这个脸，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是不是没有人管你叫不高兴了？

0: 警官，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人昨天来过吗？
0: 他来过。
1: 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这位警官，你有见过吗？
2: 这人看着有点面熟。
3: 白小慧是野力健身会所的员工，野力健身会所的老板是陈斌。我是在跟踪陈斌的时候失踪的，所以你从白小慧想到了陈斌，又从陈斌想到了我，对吗？
0: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3: 直觉是警察的优秀品质。
0: 这是碎尸案目前出现的唯一一条逻辑关系。
3: 那你应该高兴啊。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时间的24种形状。余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2: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3: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4: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5: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6: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7: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8: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9: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0: Take off, move it.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 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

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0: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直到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

0: 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例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1: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1: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1: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

0: 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 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三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两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
1: 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说不过去。
2: 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
0: 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未学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 朱光亚一行出发前3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
3: 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 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 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

0: 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1: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0: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前日电所言之数，梅贻琦敬启，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2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刑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2: 校长尊见，前接赐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申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美金，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0: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2: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0: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3: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

0: 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1: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六个月的女儿，携带十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2: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1: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岳寒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3: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虽然最后来了一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1: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 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

0: 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1: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钱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二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

0: 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5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2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

0: 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三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在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远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

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

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时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10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5厂3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五十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收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
1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1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1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1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8: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9: Take off! Move it!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根据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两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

0: 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1: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0: 王永宁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十万八千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1: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9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1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3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就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坐在我们讨论。那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间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里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9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3: 9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1: 这位35、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1个月，朱光亚经前3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9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3: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1: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9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 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

0: 黄武和程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1: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在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 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54岁的王淦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 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淦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 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 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三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 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 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地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 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 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得用铀235，铀235跟钴啊，这个钴235跟钴啊，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得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是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实际出来。

0: 觉得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可以是计算了。
1: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2: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3: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轰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1: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4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0: 即使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了这叫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说的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1: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0: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那个剧本，比如衙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可以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1: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0: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只能说这样的话。后来都是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旁边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是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怀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1: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3: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1: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

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0: 1961年初，又经过2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 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9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7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会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呼噜呼噜给你去推下来。
0: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9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的力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就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云一样，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理，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用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功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绝对不可能。
0: 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对9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

0: 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九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1: 原子弹的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者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者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而这地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九次计算，后面这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者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九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二机部九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九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2: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0: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3: 当时有人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会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4: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怀副所长在给一室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郭文怀就说过，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0: 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 也因此

0: 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1: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0: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14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2: 我们学习这个14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然后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3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就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机部的部长刘捷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物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0: 1960年12月，受二机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4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9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3: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2: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先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啊？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3要素吧，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

0: 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1: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9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9所和9局，更名为2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简称9院。9局局长兼9所所长李珏担任9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9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1室、2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4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9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9所的名称，在9院内部长期被称为9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2: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三路，那个请于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3位固定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尽管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个这个学生民主一个高峰。
1: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
3: 首先是敏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氢弹该怎么弄呢？大家开敏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画。
2: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啊，有的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别人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1: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2: 包括于敏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就基本上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3: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4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4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1: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基石安排上不能满足9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J501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0: 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1: 除了十三市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
0: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2: 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现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3: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穿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差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就几百万吨就出来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0: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4: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0: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J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袋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

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

0: 1963年8月7日，计算所五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 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 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1: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因为老邓比较水喝嘛，啊，到我们大山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这个老邓的竹杠，你先要靠犒劳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蛮馄饨的。我说你给我买个10余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满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吃吧，去吃。
0: 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卖命啊，所以晚命干了。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 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0场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

0: 七八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家检验他开始向北走，走了有两个小时起码，走到岗察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厂界。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1: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二窑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强字。
1: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3: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丁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丁量，实际上没吃到人十就10几斤那种。
4: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1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充饥。没有东西。
3: 二窑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服从病，我就服从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5: 那么那边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个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黏得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4: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啊，能够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的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啊，就这么个劲头，对不对？没有。
1: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4: 中央军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窝原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所以是63年的时候，中央军委又抽调了。是啊，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15000的队伍。

0: 进度2.1，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基建队伍达到将近5万人。这一次啊，就是基建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1963年春天。 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医师外，北京9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 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 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
1: 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核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我知道好像火车要走2.2天，到了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1厂包下来了。 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4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
2: 从海淹，
1: 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车了。
2: 青海青，黄河黄，耕耘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1: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到，一看黄楼，黄楼啊。 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觉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10幢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次核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
2: 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里我觉得是挺非常感动。
3: 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2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
0: 给我们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核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7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4: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

0: 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它不会响的。
1: 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九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
2: 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阿尔法放射实验的。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给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
1: 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
2: 我们的 polonium 很少，只能够做点只适中量，做点你要稍微多一点的实验的话，这个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70-80来个这个石英安瓶。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10多年了。这10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1: 在前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3个寒暑。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2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合爆轰试验使用。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初中子的效果。
3: 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

0: 邱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1: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子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这照到了很多中子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种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红产生的中子，因此这就证明了我们这个。
0: 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地双脚跳起来。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初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 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 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级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2: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
3: 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室，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到61年的3月份，这个快50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 钱丹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
0: 这个想着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
3: 在兰州铀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王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振凯、王成书3个领导都到504厂去调研。 到实际的。

0: 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然后回615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王成书，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1: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0: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9批启动，9批取量，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9批启动，5批取量。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1: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9批启动、5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6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3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待遇。

0: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着急了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在这次实验结果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的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

0: 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第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2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2: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的，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3: 我们是圆满胜利的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地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吊出来，

0: 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敬祥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尖上。
1: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港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之二，目测发射。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了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一个第一，中子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是表明中子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进去测量的原子弹那边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
2: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套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
0: 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前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前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交集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
3: 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0: 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苟且省，弘扬社会公德。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名人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位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 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盒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 比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啊。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的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建立试验方法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安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0: 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部，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1: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2: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3: 当时是我们宋稼硕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地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到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

0: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这时候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罐，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罐的一层层的开罐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材料蹦出来了，蹦到他脸上，大伙马上捧着他到旁边的冷水里面清洗清洗。这就告诉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膨胀啊，主要的来看就是两个地方的气压差。因为在内地装罐的时候，它的大气压是760个毫米汞柱，而在我们211呢，是520毫米汞柱，所以这个压差造成了里面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2: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3: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原子弹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氢弹突击队嘛，就一个师大概是30个人。
1: 为了承担656公号，就暴风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暴风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3: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的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暴风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暴风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4: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室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暴风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有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2: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

0: 管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但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1: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脑袋，淌血，淌好多。
0: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托举氢弹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试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抱石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试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
2: 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
3: 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逐项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
4: 当时我们都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帐篷的门口，因为门啊，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可以关很严的，就第二天早上我那被子上确实给了血，把血被血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的冷。
0: 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言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时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变成了一条苦水河。
4: 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很困难，吃的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

0: 好多人都拉肚子，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可见那水里面含了好多好多这个矿物质，有苦有涩的。
1: 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核力的又一次远征。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环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大气层核试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2: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1: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4: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才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翔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

0: 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试。
1: 铁塔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在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功耗以外，还有一些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2: 本来就是一个啊，真气弹呢，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吗？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1: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啊，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实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0: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狂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2: 66年12月28号，戴着黑眼睛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余梅很笑的就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3: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4: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个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0: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3: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0: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4: 东风街，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
0: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

0: 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单量试验，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 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 进行百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
1: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竞技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 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开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 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的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 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
2: 不仅要是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 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3: 这次的一个这样一个，邯弹的这样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 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的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 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筒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这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

0: 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1: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3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2: 现在我们这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表情。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他就要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伞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2: 郭院长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哈，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面想，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0: 螺太横在很紧的情况下，把它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1: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2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3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1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2: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1: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的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 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0: 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1: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小的圆圈。
0: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2: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到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它飞呢，它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这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着。
3: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定了，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哦哟，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惊恐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是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0: 汽车开到爆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爆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2: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那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付出。
0: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套红喜报。在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物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2: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爷爷，这里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几声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嗨，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鲁一。
1: Hello，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君宁。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晨光。
3: 美国人要轰炸东京了，
4: 你在动他，在哪里？
5: 记住，这是三招刀，
2: 危机四伏，孤单破局，每一秒都是生死的博弈。
1: 每天晚上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
0: 和我一起看长河落日，共赴热血征程。

，0.4毫米的厚度，先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夏，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

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

故在铭文的第27、28函，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

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又在于建筑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

0: 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4: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兵救起。
5: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6: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7: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定，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8: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9: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10: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4: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11: Take off, move it.

0: эң баарынан күткөнүм. Андан кийин эле ушул Кытай жана Кытайдын ичинде Сычуан шаарынын маданияты, тарыхы менен таанышуу билүү болду.
1: 我的中文名字是邱彤，我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目前的话在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2: 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25位青年将前往都江堰、汶川、松潘、若尔盖一线，深度开展文化体验、非遗共创、生态探索等交流活动。两家电视台将持续关注并跟进报道。
3: 文明共行，终极同行。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3: 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咱就把车停这儿啊。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好嘞，走。
7: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4: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7: 我才不愿意呢。
4: 走吧，
7: 走。
8: 休息去吧。
9: 昨晚9点102号商住楼起火，
10: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通道里面，
11: 火
10: 从通道开始6分钟，请不要过分着急。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由消防通道堵塞。哥，
4: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12: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一面，把东西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6: 得到一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7: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伙民人救起。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
18: 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叶家老宅子，他们是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19: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送达，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我们击落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抢到。
20: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21: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22: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23: Take off! Move it!

0: 没有事吧？
1: 好啊，没事就行。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的，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活捉了，
1: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2: 站住！
0: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周建基的联系，并没有结论。
1: 。
2: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3: 哪个？
4: 马夫人が現れた。
3: 你怎么记得？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黑衣先生，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田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
1: 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3: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4: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5: 是，
4: 快！
5: 是是。
6: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1: 是。
0: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

0: 如果我们不及时通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只可惜，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1: 诱捕？拿谁做诱饵？
0: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接触异军。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1: 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0: 你的意思呢？
1: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等会儿。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行动都谁知道？哦，
0: 徐作、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
1: 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0: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1: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0: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2: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3: 好，
2: 我们都去。丁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0: 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1: 去，都往后，都往后退，
0: 往后退。
2: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3: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2: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20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2: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了。咱进屋说吧。
3: 好。
4: 黑子，
0: 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极有在西域能力，去了西域没人能带去他，段元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7: 丁长，
8: 丁局长，
3: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2: 包先收着。
3: 你不带枪去？嗨，
2: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9: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3: 不中，
2: 走了。
0: 我送你。
3: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3: 到地方就知道了。
4: 是
0: 是。
10: 太好了，军长！哎呀
11: 呀呀！哎，王先生，哎，请进，请进，来，快！哎，来，王先生，
12: 王先生，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1: 来，慢慢聊。哎，哎呦，李军长，李军长，
12: 李先生，
11: 来来来，
12: 欢迎欢迎欢迎。
2: 景怡呢？
11: 大胡瑞到来，哎，田司令！
13: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4: 哦，你好，
13: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4: 好好好，你们好，
13: 请请请，哎，请，
14: 何野君，请坐。
4: 坐。
13: 哎，大家都坐啊！

0: 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又见面。我尊姓李金培，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杀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2: 带走。
0: 左野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呐！啊，
1: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生这边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交易。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呢？
0: 哎，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我也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2: 散戏。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8: 谢谢组长。
9: 安嘞。
10: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9: 轰动啊！
10: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9: 啊，苏等等，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电王。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3: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

0: 杀了你，如果不肯收下，不会。这个贺烈度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旅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1: 明白。

0: 行动力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0: 本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救齐了。献给帝国战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0: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了解。上官殿下，今次方梁飞の処刑命令が下りました。可愛いか。哎，这你那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3: 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0: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3: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1: 怎么回事？
4: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5: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2: 是，
5: 快走。
6: 玩了吗？
7: 没有，没找到。
6: 林毅，林毅，林毅，林毅，
7: 找了吗？
6: 没有。林毅。
7: 怎么样？
6: 没有。林毅。
7: 景爷，
6: 景爷，景爷，这是啥？景爷，
1: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给我翻仔细点，
8: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3: 是。

0: 青衣，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

0: 我们的计划被泄露了。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东方。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我不信。
1: 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0: 站在山巅，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3: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4: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
1: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发现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6: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5: 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6: 特别费时间，
5: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6: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5: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2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1: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2: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1: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2: 哦，不一样，
1: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1: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哈，
1: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1: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1: 对啊。
3: 这也太简单了吧？
4: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1: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出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1: 是呀，
0: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刻意直径达到2至5微米，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2: 好，
1: 先放上辣椒，
2: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1: 再放上蒜和姜。
2: 哦，
1: 再放点糖，
2: 放点冰糖，
1: 再放点盐。
2: 盐，
1: 盖好盖子。
2: 好，
1: 打开开关就行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3: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啊，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6: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2-3分钟就做好了。
0: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

0: 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得很完美吗？
3: 先生右腿再站左腿。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放到鲜花上，这儿
6: 八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7: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份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醉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助手？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四月十八号之前无法锁，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off! Move it!

0: 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子。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锤子，
2: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什么？
5: 锤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4: 走。
6: 放心，交给凯文吧。
7: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嗯，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8: 太好了！
12: 给我接秘书长。
13: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何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3: 丁院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3: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3: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3: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3: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3: 看来我们特战区真是鱼目混珠啊。团长，我。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5: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3: 他，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5: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13: 他，哼，
15: 是。
5: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渡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3: 济南？
1: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3: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6: 那你打算怎么做？
3: 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6: 你打算回济南？
3: 我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是何野渡。
1: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3: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6: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3: 特战局？
1: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4: 飞哥，飞哥，
5: 看来这个。

0: 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1: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0: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2: 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1: 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会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3: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我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是回重庆复命吧，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4: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武功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1: 说话注意点，
4: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黑子，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2: 梁飞，
1: 梁飞。
4: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很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5: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新旅三军，
4: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
5: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
4: 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5: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1: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5: 说定。
4: 梁飞，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5: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4: 说吧，什么条件？
5: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4: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啊。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系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4: 报告。
2: 一个。
4: 嗨。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

0: 选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星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0: 是。
2: 胖吧，你怎么不知道垫块布啊？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4: 哎，邢爸爸，爸，你回来了。嗯，
5: 对。
2: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5: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栋。丁连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正准备和日军作战。
4: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4: 是，
2: 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5: 轻易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滩浑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5: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5: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5: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萍姐，哎，
2: 潇潇回来了，
4: 那酱油给你。
2: 好，
4: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4: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5: 嗯。
2: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好，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2: 啊？去济南？
5: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2: 真的假的？
5: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2: 哦。
6: 哎，现在怎么办啊？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师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的事。
7: 那你呢？
6: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0: 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啊，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哎，我的肉呢？哎，
4: 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4: 送你，报你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
3: 要不您。
6: 仗义啊，太仗义了。
7: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来，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钢枪。

0: 再说一段武松打狗金的马，天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呢？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2: 不可能，
1: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2: 没啥子不可能。
1: 应该。
3: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3: 梁妃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啊，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7: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5: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他自己告诉我的。
7: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他。
7: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7: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8: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9: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8: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8: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9: 局座，你不必担心，

0: 梁飞已经发过话，他不再回来。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是是，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2: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啊？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笑笑，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笑笑，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啊，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这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们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是话是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4: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0: 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
1: 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0: 有啥诈呀？
1: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2: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1: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的人来问，这困难点。
1: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行，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错，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安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安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自此以后

0: 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好自豪，
1: 腰肌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2: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 一九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来自三灶岛的情报，一架盟军飞机在三灶岛上空被击落，
1: 还有一个自称是史迪威航空参谋的人被一户渔民救起。
2: 日本人从这岛上进行过大屠杀，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人配置一位熟悉当地的驻守？
3: 叶家老宅子，他那些房子和你这建筑就差不多。
4: 如果4月18号之前无法锁阳，这些飞机就无法安全降落在徐州机场。
5: 我们记录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飞机上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
6: Japanese patrol ship has been spotted. Tell Doolittle it's time.
7: 如果机警不报，全家枪毙。
1: 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人。
8: Take up! Move on!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2026高考启幕，四川今年53.5万人参考，各地开启暖心护考模式，多举措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邛崃高新村，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打造全域文旅产业体系，把村集体经济越做越红火。她是大学里的环卫女工，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告别书本10年之后，她用1年时间为自己交上了一份考研上岸的人生答卷。一起走进李家的励志故事。
0: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昨天，2026高考正式开启，四川53.5万考生奔赴考场，为梦想而战。
2: 这里是高考成都七中林荫校区的考点，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我们看到考生们已经陆续进入了考场，准备今天首门语文科目的考试。
3: 今年四川在21个市州共设置376个考点，1.85万个考场。在汶川中学考点，996名考生迎来人生重要一战，他们中部分孩子出生于2008年地震时的帐篷临时产房、应急救护点，被大家称为震生。如今他们长大成人，走上高考场，
4: 还是比较放松的。也希望我们，不管高考是考好考差，都要像这次题目一样，积蓄自己的力量，之后重振旗鼓。
3: 考场内53.5万四川考生为梦想而战，考场外家长们默默守候，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儿。上午11点半，语文科目考试结束，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备受关注，今年四川依然采用全国二卷，作文题目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
5: 其实题干里给的很清楚了，几个维度都可以，除了个人，那就是社会还有国家，这样的话我们它就可以拓展它的一个外延。
3: 高考首日，我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高考顺利进行离不开多部门的保驾护航，各地民警提前到岗值守，科学疏导车辆，引导行人，保障考生顺畅抵达考点，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6: 接到暴雨蓝色预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考点周边的风险隐患进行了排查，常态化巡逻防控，守护考生平安。
7: 会同交警部门在考生入场人流的高峰期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在考场考生完全进场以后，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扰民，我们会将这一段的交通进行恢复。
3: 在我省多地延续多年的爱心送考继续启程，甘孜泉州投入548台爱心送考车辆，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达州开江采用集中护送加分散免费搭乘方式，护送1000多名乡镇考生安全到达考点。自贡爱心车队出动118辆车，200余名志愿者服务600余名农村考生。11年前，志愿者胡一金因女儿受爱心送考帮助，如今他已坚持志愿送考10年。
8: 住这个地学学这些基本题名嘛，他们考个好的成绩。
3: 当考生遇到突发情况时，各地也有应对办法。在成都20中考点，一位考生因疏忽遗忘身份证，无法正常入场，民警火速护送考生家长回家取证，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在泸州纳西中学考点，一位腿部骨折的考生在校门口就被民警临时护送小组接管，并护送考生平稳抵达考场。
9: 我们都会轮流接送他，高考是大家的事，一个都不能少，希望他别紧张，正常发挥，高考顺利。
3: 今年是四川实行新高考的第二年，考试将持续到9号。
0: 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启幕，凉山州各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考场内。

0: 学子们沉着落笔，全力以赴，而考场外亲情相伴，师者护航，民族情深，一幕幕温暖鲜活的场景勾勒出了专属于梁山的高考温情，为追梦少年保驾护航。
1: 距离高考开始还有一个小时，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就早早地守候在了考场外，小小的身影蹲在路边，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细细品尝。
2: 我们这六点半就汽车过来了。
3: 家住哪里的呢？
2: 家住了石湖了。
4: 祝哥哥高考顺利吧。嗯，
2: 感谢哥哥了吧。
3: 是他自己说他这么早就要来给哥哥加油。
2: 是啊，他担心他睡不着，那么早就来了，吃没有吃早饭。
1: 同样温暖的画面不断上演，一位家长带着小女儿专程前来为奔赴考场的姐姐送考。
5: 姐姐加油，祝我高考
3: 顺利。
6: 金榜题名。
5: 金榜题名。
6: 三朵吗？三羊看到吗？否极泰来。
1: 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身着旗袍，特意前来为赶考的哥哥加油。
7: 阿奇哥哥加油！
3: 哎，你好，
7: 阿奇哥哥加油！
3: 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
3: 祝大家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阿生，鼓加！
10: 太猛了！
1: 在熙攘的送考人群里，一位身着彝族传统服饰的家长格外亮眼。安格尔黑来自凉山州金阳县，为了给女儿送上鼓励，他悄悄从200公里外的家乡来到西昌春城学校考点外，给孩子一个惊喜。
11: 我儿加油啊！
1: 他提前和你说了吗？
3: 没有，他给我制了一个惊喜吧。我也很开心，很激动。
1: 在考场门外，我们还看到了背上的妈妈陈梅。3个月前刚做完癌症手术的他，在儿子的背上陪着他跨过了成人门。今天他带上了两只向日葵，护送儿子走进了考场。
12: 昨天
13: 小谢啊，
12: 对呀，就昨天你给孩子说的是你今天不来了是吗？
13: 对对对，他不知道我来，
12: 他有压力。
13: 就是。
12: 那刚才在他进入考场之前，你和他说了一些什么呢？
13: 说加油，拥抱一下，给他力量。
1: 双向奔赴的母子情谊为梁山考场增添了一份浓浓的温情，
9: 就是让他轻轻松松应考，然后我们在外面等他回家。也希望所有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1: 考场外送考老师们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雅致温婉的旗袍穿搭寄予着学子旗开得胜的美好愿景。
14: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 各色鲜亮短袖 T 恤暗藏着高考的好彩头。
14: 青出于蓝，自弃东南，中一中必胜。
3: 这是什么祝福呢？
15: 心想事成，
16: 一举夺魁的意思啊，老师送给我们的。
1: 据了解，2026年凉山州参加统一高考考生29913人，全州17个县市共设置22个标准化考点，4000余名专业考务工作人员全力护航，全州公安交警全员上岗，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设置值守点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鸣限行，疏导车流人流，严查乱停乱放、随意鸣笛等行为，保障考点周边道路通行顺畅，秩序井然，同时开通应急绿色通道，随时处置考生突发出行难题。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
18: 同学们，你听我说，我就是咱们这个派出所的所长啊。这个考点，我叫李顺，木子李，顺利的顺，明白吧？这是有寓意的啊。今年高考，祝你们顺顺利利啊，全部上岗，好不好？全队，我们的人全队全部上岗。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邛崃高兴村，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打造全域文旅产业体系，把村集体经济越做越红火。她是大学里的环卫女工，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告别书本10年之后，她用1年时间为自己交上了一份考研上岸的人生答卷。一起走进李家的励志故事。

今天是6月8号，全国高考日，早安。不管第一天发挥得怎样，相信今天的你一定会比昨天更从容更淡定。你看，蓝天白云也在为你加油，绿叶微风也在

0: 2026年的7月3号学期结束，7月4号起放暑假，教育教学共18周。义务教育阶段的期末考试将安排在6月29号到7月3号期间，而高中阶段学期呢，将在7月10号结束，7月11号起放暑假。期末考试安排将在7月6号到7月10号期间，实际教育教学共19周。我们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和暑期即将来临。记者呢从相关的在线旅行服务平台发布的假期出游预测报告获悉，成都是假期出游全国10大热门目的地之一，位列前3。从旅客预订机票的目的地情况来看呢，国内 TOP10 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深圳、西安、乌鲁木齐、杭州和重庆。国内部分地区在节假日期间呢，会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的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了大量游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呢同比增长均超10%，民俗游成为了端午出行增长的强大动力。我们继续来关注川超。为了保障中高考的顺利进行，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至18轮的赛程进行了调整。6号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举行了第1场比赛，德阳队客场战胜乐山队，跻身积分榜前3的位置。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焦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对抗激烈。比赛第79分钟，德阳重装队成功攻入一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1-0，收获关键3分。
2: 特别是打进了制胜进球，当时比赛非常焦灼，就是我们感觉全场也很闷热，也很需要一个进球。大家都很拼，然后拼下来，那个去进球就发生了，很高兴。
1: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白宇之城木川带来舞蹈《朱鹮》，再现朱鹮翩跹之美。前卫舞蹈《闲观礼乐》以6-1-5为主体，重现祭孔雅乐。此外，开场情景秀《岷江号子千年回响》上演古今同舟，激流勇进。木川草龙联袂德阳桃花龙同台飞舞，将非遗之美与竞技之燃完美融合。
3: 木川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德阳桃花龙是地方经典非遗瑰宝。川超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四川各地文化交流、展示交融的公共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双龙共舞，打破地域界限，让各地优质非遗资源在我们赛场上融聚，互融共生。
1: 一场球赛不止于胜负，也点燃了城市消费的热情。截至目前，川超决赛阶段在乐山的7场比赛，场均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及文旅周边消费超1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此轮比赛为了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和休息环境，乐山主场球迷还主动开启了降噪模式，从助威装备到口号都做了贴心调整。
4: 我们的鼓就减了一半，然后我们的喇叭也是也减去了一半，到大家的拍掌啊，或者唱歌助威就可以了。对，我们准备了一个就是祝福高考学子的一个巨型的披火，然后包括结束之后和球员们，我们也会喊出祝福他们的口号。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的四川新闻联播聚焦了本周唯一的川超赛事，乐山对战德阳。场上球员奋勇角逐，场下两地球迷友善相交，一场绿茵盛会串起了乐山德阳跨越数千年的深厚羁绊。
5: 赛前，400余名德阳球迷搭乘高铁专列奔赴加州，乐山球迷温情迎接。比赛现场更是亮点满满，240名演员演绎特色节目《龙腾竹海，桃花相映》，以竹海为幕，5条32米长的木川草龙盘旋翻涌，2条德阳桃花龙翩然起舞，7条巨龙灵动翻腾，既寄托了五谷丰登、前程似锦的美好祝愿，也象征着两地同心携手并肩前行。场上 让球员奋勇角逐，场下两地球迷友善相交。

0: 场绿荫盛会串起了乐山德阳跨越数千年的深厚羁绊。坐拥三星堆的德阳是古蜀文明最早最震撼的源头，而古称南安的乐山则是开明王朝开国君主鳖灵入蜀落脚之地，为古蜀末代王朝发祥之所。德阳脚下踩着古蜀的根，乐山守着古蜀的门，一脉同源，隔空相望。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广汉向阳率先试水包产稻组，栽下人民公社牌子，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乐山紧随时代浪潮，在牛儿桥诞生民间股票自发交易市场，用最草根的方式开启资本市场启蒙。两地一农一商，以敢为先人的探索精神，书写四川改革故事。地图搜索大件路，你会解锁全国唯一一条支撑重装产业发展的专用公路。它北起德阳东方电机厂房，南至乐山大件码头。国之重器沿此路南下，换成水路，开启水运模式，前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场上是争锋对手，场下是千年兄弟。古蜀的回响穿越千年，敢为先人的基因仍在涌动。大件路的马达不会停息，乐山与德阳早已山水相融，血脉相依。
1: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昨天是高考首日，万千学子执笔为剑，在考场上追逐人生理想。而最近呢，另外一位追光者的故事也是在全网刷屏。他的名字叫做李佳，33岁，是大学里的环卫女工，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告别书本10年之后，他用1年的时间为自己交上了一份考研上岸的人生答卷，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从环卫一线考研成功的员工。
2: 33岁，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叫李佳，成都理工大学后勤环卫工人，近日应用1年考研上岸本校研究生引发热议。
3: 10年没有系统的碰过书本，我有工作还有家庭，33岁会不会太晚了？8小时以内求生存是没有错的，8小时以外我也想求上进，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4: 哎，你好，
5: 几点开始工作的呀？
4: 6点，铺扫已经完成，现在在循环保洁。早上6点钟上班嘛，然后到11点半，然后下午2点到5点。
6: 我们的工作嘛，就是看起来好像比较简单，但是还是需要稍微细致一点。
3: 我是2015年毕业的，大专学历。我结婚结得比较早嘛，啊，陷入爱情里面了。带两个小孩，你就只能全职家庭了。21年的时候，刚好我两个小孩就是大了，马上要上1年级嘛。综合考虑了一下当时的处境，就是这份工作呢，时间比较固定。然后离家也比较近，方便照顾家里面，然后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嘛，然后就来选择做这个环卫。我如果没有这份工作，那我可能就一直在家里面待着。
7: 很多网友看到你的照片会觉得不像环卫一线的。
3: 是哪里不像？是长得不像还是思想不像？
7: 气质不像。
3: 饱读诗书气质华，是因为我书太太看多了吗？
2: 就这样，李佳开始一边扫地一边照顾孩子。
7: 什么契机让你想要去考研？
3: 说到底自己还是有一个求学的梦想吧，只是说暂时搁置了。然后在这么好的校园环境一下，上下课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他们那种勤学奋进的样子，也在感染到我嘛。8小时以内求生存是没有错的，8小时以外我也想求上进。有人会说我33岁会不会太晚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起点，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觉得都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进取的一个态度，勇敢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凡事都要付出嘛，对不对？先有付出再有回报。
2: 决定告诉家人的时候，家人怎么说？
3: 他们就说反正你考虑清楚嘛，你要做你就去做。他们属于就是那种支持嘛，也会主动帮我分担家里面的一些东西，承担家务啊那些。这是我们学校图书馆，需要的时候我就来。
7: 你有多久没有系统的去学习看书了？
3: 10年。
7: 重新捡起来的时候难吗？
3: 肯定是难的，我有工作还有家庭，所以我的时间是比较碎片化的。那我就是利用自己的碎片化的时间，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总结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嘛。比如说把那些整块的知识点就化繁为简，切割成很多小单元，平均下来5-6个小时还是有的。
7: 你能睡多久？
3: 也是5-6个小时的时间。
7: 有没有特别

0: 最纠结的那段时间应该就是10月份的时候，因为马上就确认要报名了嘛，那个时候就老是觉得自己好像准备的还不够充分，会焦虑，也会自己怀疑嘛。但是后面转念一想，自己已经走到这儿了，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多准备特别充分的时候，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硬着头皮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具房。这些都是我们平时上班要用到的工具。
1: 平时会在这里学习吗？
0: 没有，因为我都从来没给我同事他们说过我在备考这个事儿，偷偷努力。
2: 经过近一年的备考，2026年4月7日，李佳收到了李录取的消息。
0: 当时脸一刷了一下就红了，第一时间也给家人他们分享嘛。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我老公哈，当着孩子的面他就说，你看吧，妈妈还是很厉害吧，你们要向妈妈学习哦。这个是我老公亲口说的话，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很值得。目前的话还是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嘛，努力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常心，去迎接我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实际情况也摆在那儿吧，看能不能申请啊，我勤工俭学嘛，减轻一下家里面的负担嘛。考了嘛，我也祝他们提笔从容，落笔生花，相信自己一定能行。
3: 乡村振兴路千条，红色村庄如何淌出特色发展之路？坐落于成都邛崃市天台山镇的高兴村，深耕本土红色底蕴做文章，从沉浸式长征研学落地生根，到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破圈引流，再到老式农家乐转型院落式民宿集群，这个昔日的偏远山村如何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今天我们的一线调研行就来到高兴村，探寻这座红色村庄的致富密码。
4: 走进高兴村，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庄严肃穆，与之相邻的红五星造型建筑是去年五月试运行的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一新一老两座场馆构建起了传统展陈加数字体验的红色研学新平台。
5: 目前是四川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26年截止目前为止有7万余人参观游客，其中有8000余人是学生研学团队。
4: 红色展馆持续汇聚客流，高兴村顺势依托山林禀赋延伸业态，锦陵纪念馆、低海拔户外山地运动公园落地建成，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攀岩等项目齐备，三条成熟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户外运动的火热出圈更是让高兴村在红色研学之外又多了一张吸引年轻客群的山地户外名片。
6: 我们今天早上去徒步，走到这个路口这儿的时候，又发现这儿还有这个越野车，然后你看那个旁边还有人在那儿玩桨板那些，就这儿的整体的户外运动的话其实很丰富，然后我觉得下次的时候一定要带小朋友来也来体验一下。
4: 客流持续聚集，如何把过路流量变成留客存量？高兴村统筹运营，搭建起全域文旅产业体系，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红飘带酒店及食宿会晤研学于一体，成为全村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以此为依托，村子创新整村一体化运营模式，聚拢多方资源，带动村民深度参与进来。
7: 将国有平台公司、村集体、老百姓和社会企业共同组建的整村运营公司形成了四大产业。第一产业是以红军长征纪念馆的红色文化，以党建带领邛崃的全域研学旅游。第二个是低海拔山地户外运动产业。第三是民宿和乡村酒店。第四一个就是游客后备箱经济。我们四方主体公司连续3年实现了35%左右的增长。
4: 产业框架成型后，高兴村继续向下补齐服务短板，针对研学团队的集中就餐需求，村里量身打造红军餐厅，落地普惠型村级配套。
8: 现在同时可以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我们村集体带来的收益有10多万。我们周边还配套了很多的民宿联盟，我们就25家，可以一天容纳1300人。现在他们的入住率可以达到60%以上。
9: 我在这里上。

0: 妈已经两年了，其实在这里挣了钱，又能在我家里面，很好。
1: 餐厅对面连片打造的精品院落民宿也顺势落地成型，催生特色院子经济，将川西民居的独特韵味与现代度假体验完美融合。
2: 我就是高英村的本地人，我们就想说打造一个以院落为文化的一个院子，来带动我们所有的农家乐来一个提档升级，让他们有一个新的理念的一个注入，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一个拥抱。这几年来话的话，收入的话我们觉得是比较可观的，
3: 机缘巧合之下刷到了的。这儿不热，这儿晚上的时候空调都不用开，包括那个徒步道那边一个礼拜排斥，在此儿那边饮食一个月是这个事情没问题啊。
1: 院子经济的火热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吸引了一批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为高兴村的院落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为筑牢人才基石，当地实施了高兴有我本土人才选育计划，并同步开展高兴回家优秀人才回应计划。
4: 政府呢，现在也大力的支持我们做这种项目。回来以后，院子我也打造了一下，然后房间我也做成了现在的民宿，让城里来的客人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1: 在高兴村，院子经济成为集体经济的新增长点。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3万元，红色资源禀赋真正转化成了实打实的乡村经济效益。
5: 依托我们丰富的红色资源和自然资源，形成了我们高兴村的可学、可玩、可吃、可住的深度体验村落，就是把高兴村三个字做成品牌，让人们一想到红色研学、康养度假、登山徒步，想到院子生活，就会想到高兴村，让我们村集体的账本越来越厚，让乡亲们的生活越过越好。
6: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6月8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那么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近期，泸州江阳区泰安街道的嘴阳村千亩荷塘进入了盛花期，当地将赏花游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峨眉山市阵雨18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1度到5度，青城山阵雨14到21度，德昌阵雨18到25度，庐山阵雨16到24度，达州阵雨18到22度，蒲江阵雨16到25度，岳石阵雨17到20度，大邑阵雨17到25度，延边阵雨22到29度，岳西阵雨13到18度，延津阵雨15到24度，德格阵雨7到23度。

小心之雨11到20度。

0: 根据情报，游击队的驻地就在附近，大家多加小心。
1: 嗨。
2: 是那个王有田吧？
3: 真的吗？
2: 兔崽子以为自己穿了马甲就不是王八了。
3: 他们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不会冲着我们来吧？
2: 福生，你先回去报告队长，我跟过去看看情况。
3: 好，你自己小心点。
2: 嗯。
3: 连长，连长，
4: 怎么了？
3: 我和狗子在山上巡逻，发现了一队伪装的小鬼子。那个带头的就是上次投靠土匪的王有田。
4: 他们几个人？
3: 人不多，也就四五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低调，好像不想被人发现，看上去应该是冲着我们来的。
4: 方队长，我带几个兄弟过去对付他们。
5: 好。
4: 啊。
6: 哎，二龙，我也去。
7: 你去哪儿啊？你是帮二龙还是帮鬼子？
6: 你，
4: 翠翠，你留在这儿吧，我可以应付。走。

0: 怎么没人呢？明明是从这个地方追过去的。连长，狗子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狗子，啊，走，走，
2: 走，
1: 狗子，
2: 滚蛋，
1: 走，走，
2: 走，
1: 跪下。
2: 你们不用找了，现在人在我们手里。
3: 王有田，
2: 哼，我不是什么王有田，我是大日本皇军山田一郎中尉。
0: 连长，别管我，杀了他们。
2: 二龙，你害死我的特战队员，现在我也要你尝尝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人杀死是什么滋味。赶快放下武器投降。
3: 阴鬼子往西边走。嗯，
0: 连长，狗子怎么办？
3: 没事，鬼子要杀他早动手了。往西边撤，撤，
2: 追，停！这群游击队竟然丢下自己的同伴不管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
0: 哎，别，皇军，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你别杀我！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带你去找他们。
2: 哼，果然是个胆小鬼。起来，前面带路。
0: 起来，
1: 走，
0: 在那边。

谁输谁赢呢？只要活下去，就有机会。

0: 别开枪，我们投降，别动。三炮王头，搜！
1: 是，趴下。
0: 把他们带回去。
1: 是，走。

0: 走
1: 走，连长，这回啊，咱们可算是赚着了吧？啊，哎，你看看咱抓的这两个小日本鬼子，军衔还都不小呢，够咱哥几个喝一壶了吧？够了。
2: 狗子，哎，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啊！
1: 连长，口说无凭，来点实际的，把你的双枪借我使两天吧。
2: 哎，你胆子不小啊，
3: 活得不耐烦了，惦记连长的枪，
1: 说说也不行啊，
3: 不给你惦记，
2: 臭小子。
4: 狗哥，我的枪给你吧。
5: 快点，走！快点，是你，是你这个狗内奸，到黑风山还想杀了我们，我弄死你！
6: 不要动手，我们共产党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2: 我来。
7: 我问你，游击队里是不是有你们安排的内线？哼，给我滚！是不是他给你们发的消息？
6: 你，
2: 哎，你什么意思啊？
7: 啊，什么意思？他心里清楚。
6: 你，我这，我。杨队长，翠翠的事情我自有分寸。来人呐，把这两个鬼子压下去。
5: 是。
0: 走
1: 走
0: 走，
2: 快
0: 走。
6: 杨世奇，你把话说清楚，你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冤枉我？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
8: 翠翠，你先去审那两个鬼子。
2: 来
6: 队长，我
8: 去呀。
2: 去吧。好。

0: 方队长，
1: 嗯，
0: 虽然你们不愿意听，但我还是得说，你们也不想一想，哎，那小鬼子怎么那么快就摸上来了？碰巧啊，我这个人就不相信巧合，一定是有内奸。
2: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2: 哇，
3: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
2: 嗯，
3: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

那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侣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三千六。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